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在新台五路交流道内路间有往生鸟。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过了安坑，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中和接台64线往西的匝道有伸缩缝翘起的状况。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2.8公里，过了茄东，外侧两线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鹰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22.2公里，过了潭子，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与八德二路口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0.6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某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3: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走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被电控细婚，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啊！但是呢，现在大家在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哈，可能心里有点焦虑哦，因为这里塞车塞得蛮严重的啊。好，那么如果说您担心哈，上班会迟到，赶快跟公司通知一下。来，国道四号的部分，潭子交流道一路往清水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啊，潭子啊，这沿线路段到丰原

0: 三号隧道，它是往清水的方向，就是往西。这里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还在处理，车流量相当的大。国道四号的部分，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好，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还有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而有其他的路况呢，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话哦，我的电话号码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お元気ですか？
2: 嗨，元気です。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ですか？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Demo，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大西，哎呦，哈兹卡西的斯内。
0: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丰原三号隧道内啊，那边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塞车走走停停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也都麻烦朋友们，若是在这个路段啊，那么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每一次我都一定后面要加一个安全车距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跟高工局连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在那个连假期间啊，第一天发生好几起的事故啊，其实都是跟那个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为什么每一次我后面都一定要加一句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听久之后哈、啊。哎，对了，大家可能就会呢记忆深刻，虽然呢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会麻木，但是没有关系，那个总是呢会有一个很熟悉的话好像在你脑海当中盘旋。好了，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嘛，就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了啊、哦。来，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嘛就贼哦。

黄小虎的热情沙漠。好，非常谢谢 Tina。 Tina 说呢，这个拜托大家，如果说您是行人，我们有时候成为驾驶人，有时候也会成为行人，对不对哈？啊，成为行人的时候，我们经过路口的时候啊，记得一定要走快一点，赶快的通过啊，不要那个慢慢来，慢慢来。其实我知道大部分的，我碰到有时候有些路口，我看到就是有些的行人哈，的确就会想要说啊，有人在等了，赶快那个赶快通过。但有时候呢，还是会碰到那种，反正我是行人，你拿我没办法，我就给你慢慢走。哎，唔谈你好唔好啦哈，而且尤其天气热，这样子很容易燥呢哈。那所以呢，要请大家，如果说呢，我们都是行人的话，经过了这个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啊，我们要赶快通过。那当然呢，这个有朋友说哦，也有行人会挥手让车先行哦，好像就是也是一种礼貌，就是让车先走。不过呢，这个好像有一种，就是有些驾驶人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违规了呢。应该是你们要先走，哎，我们没有办法先走，要你们先走，哎，哈，好啦，所以呢，那个行人要先走啊，只要是经过了那个行穿线的时候呢，拜托啊，赶快通过，可以让呢停等的这个车子呢也很快能够疏通啊。你知道有时候在行人停等区的时候，后面就是会突然。因为它可能路口的设计还是一些还没有完全就是重新的规划，所以你知道其实后面会突然紧急刹车，那个都很危险的啊。那么所以呢，为什么在路口停等的时候，拜托行人一定要立刻的赶快通过？如果说我们今天成为行人或是家人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啊，也跟家人说一下啦，或者是亲朋好友说一下。哎，就是呢要过马路的时候，哎，给你给你，现在我们先走过哈，先不要那个聊天，我们先赶快过马路。哎，这样子呢，大家就会比较有这个习惯，还有这样文化，交通的文化也可以呢，让整个交通呢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啊，安全一点点啦。好啦，非常谢谢 Tina 秀玲真。

军方科技器雄雄高赞哦，希望我们的行动安全美玉志斌瑞腾立凤还有世通淑芬，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君婷曾文早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一路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因为这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车流量是相当大。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相当慢的啊，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格外注意。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对，水蜜桃说天气太热了，记得大家一定要把水装得满满满，而且水壶大一点，要胖一点哦，好不好？嘉伦早安，嘉伦还有。

波密码来了，曾文丽凤，来淑芬嘉伦一起来哦，还有美玉，一二三，哈哈哈，经典歌曲哦，草蜢的忘情385。

我刚刚说的那个经过了那个路口啊，行人啊在行穿线的时候要赶快通过。陈明也讲对啊，他说慢慢走没关系，有时候没办法，有时候可能有些人那个体力不比较不好嘛，哈，慢慢走，但是不要边走边看手机。其实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慢慢走，你可以知道说他是因为他知道他很急。

0: 要赶快过，可是他只能慢，那没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把它当一回事，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碰到有一些，大部分不会，我觉得大部分大家都很有警觉，赶快呢就通过那个路口。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会碰到那一种哦，偶尔啦会碰到那种，就是反正我是行人呐、啊，我就是最大，我就是要慢慢来，你知道这个就是哈，汤哦，朋友啊哈，好啦，谢谢陈梅哈。对，郑钧也说，我不要边看边过马路，边滑手机边看手机，太危险了啊。好，英婷、秀玲、方可吉吉，早安。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先跟大家更新下一个事故的资讯、就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2K 丰市路段，就稍早在丰原三号隧道内有一起事故，那是三角客的追撞，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满场，大概回堵3公里左右，从美潭子交流道上来的驾驶朋友可能都会受到这事故影响，导致目前行车潭子到丰市路段行车速率都会比较缓慢一点。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大海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以及再往北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奔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因为今天早上上班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在北上头奔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交流道出台中出口，以及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这两个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0.1到158.6，在铜锣到三一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的设备保养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99到211，在彰化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路面清洁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双向的15到25，就是在后封到潭子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设备保养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以及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6.2到157，在院里路段，那它会在外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24号星期三中午的12点。
0: 嗯哼，
1: 那在今天晚上还有这个封闭的施工作业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你稍等我一下，在
0: 今天晚上的时间，对。
1: 对，今天晚上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屋出口进行封闭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口。那以及它除了封闭南向的王田出口，还会封闭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那第三个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四号东向的后丰出口。就是今天晚上有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是，
1: 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是，晚上的这个三个都其实蛮重要的哈。好，非常谢谢易安，大家都可以在高速公路的1968可以看得到了哈。

0: 好，
1: 对，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易安哦，辛苦你了，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来，那么我跟大家整理一下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今天晚上哈，晚上是王田的出口处，这里呢是会封闭的，这是晚上的施工工程。就是在晚上哈，如果不管是在几点，比如说他十点，都希望呢，朋友们如果可以提早半小时以上通过，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前置作业。如果半小时之后你才比如说十点钟、九点半以后出发，比较容易哈，比较容易会有车多情形啊，因为他们要做一些准备嘛啊。那如果说呢，提早的更早，也许呢，在这个提前一个小时或者是半小时之再更多一点点的话呢？之前的话可能呢也会比较容易避开整个车潮。好，那如果说呢实在是没办法的话，那就需要改道行驶咯。哦，那么所以呢在今天啊，今天的晚上呢这个是王田，是应该是九点哦。好，今天晚上呢是九点，王田交流道的南向出口匝道因为进行工程，所以呢需要大家改道行驶，这是今天晚上的工程啊。晚上的九点，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施工，如果呢朋友们经过的话超过了时间，就需要改道行驶了。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国道四号的部分，我刚看了一下哈，在那个国道四号，因为它那个工程哈，真的还蛮多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要晚上，尤其是晚上要行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还是稍微看一下路况啊，会比较好一点。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早上的六点钟，后丰交流道往东的出口匝道也是进行封闭的啊，那么需要大家改道行驶。因此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国道四号后丰交流道的往东出口处啊，在今天晚上的话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这里是下不去，需要改道，要改往丰原的改道路线的，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再走省道的台十线啊。那么或是往后里的改道的话呢，要走甲后路到后里地区。如果说呢您不想这样那么麻烦的话，就尽早的提前哈，提前十点钟之前下那个后丰交流道，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了。好，来，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潭子到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焦点，欧洲劲旅比利时今天以0-0与伊朗握手言和，面临连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危机。比赛结果让 G 组目前三场比赛全以和局作收，伊朗需力拼下一场对上埃及时至少抢下积分一分。另外，伤愈复出的西班牙18岁新星耶马在世足赛首次先发10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在 H 组第二轮赛事以4-0大胜沙乌迪阿拉伯。初次闯进世界杯的大西洋小国维德角，处女秀逼平西班牙积分4座，今天面临南美强权乌拉圭。维德角第21分钟率先破网，乌拉圭上半场虽然连进2球超前，但维德角把握下半场对手边线球失误，攻进追平球，最终以2-2逼和乌拉圭，两战都有1分积分紧张。展望今年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5季新高，有超过50%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的计划。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90%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贵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2: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让他一共损失了13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其实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仪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汇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一起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澄清湖整体通行安全与休憩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记者黄一豪报道。
5: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6: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

0: 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1: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

0: 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进补啊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补啊差哦，也让人重新醒思，进补啊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好嘞，8点38分，这段时间是夏至的时节，水分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一大早很多朋友都是说了，我已经喝了3000cc 的水。哎，真的呢，真的一定要把那个水分哈、补充的要很充足，而且呢再加上哦，这种天气热，大家一定都会到冷气房。那你知道有时候冷气房啊、那么进进出出的很容易中暑、因为那个温差实在太大。那么还有再加上如果你一直是长期在冷气房，水分也会很容易流失嘛啊、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好不好，欢迎咯。要记得那个水壶要大一点哦。叮当早安，叮当银针志文。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啊，中部路段大致都已经恢复，但是呢在台74线从太原它经一路呢往国四的方向，它上了国四之后经过了潭子交流道还有丰原3号隧道，这里塞车很严重。稍早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但是呢整个行车速度仍然是慢的。那么现在从太原它接上国四之后呢，这沿路都在塞，一路到了丰原3号隧道过后啊，都是塞车。台74线如果是往彰化，从太原到崇德这里也是塞，所以呢一个是太原到崇德往彰化塞车，另外一个呢是从太原上了国四，它接到了潭子，上了国四到丰原3号隧道也在塞。

好，大家一起饿哈。来，嘉伦啊，嘉伦对提醒了，说冷气跟风扇很容易感冒，记得风不要吹向头或是脸。哎，真的，你那个风一直吹头是会头痛哦，也不要吹向脸，这很容易感冒。非常谢谢嘉伦，再一个饿。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太原，一路上了国四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方向，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原到崇德往彰化，车流量也相当大。德芳南路大里一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落在20公里。

其实哇哦舞就经典不啊，这个一定是在那个对资深的我们的班长呢龙哥来说呢，应该都已经跳起来了，对吧？哈，恰恰哦，啊，孟娜早安，孟娜这首歌也熟吧，对不对？好，孟娜，我们的马拉松女神，还有耀宗，都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太佑、文玉、美惠也应该熟这首啊，美。

是不是是不是，孟娜就说爱情恰恰哦，他又会唱又很会跳。阿龙哥呢也是很厉害的哦，他说手不可以捏橘子哦。哎呀，石冰山你好厉害，很棒很棒哈，两壶那个每一天哈，两壶的那个2000cc 的水，总共4000嘛，对不对哈？很热，辛苦你了，在外面工作哈，辛苦。

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崇德，这里呢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都是落在20到40，其实有在慢慢消化，但车流量还是很大哦。好，来太原，它一路上了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车速有在慢慢的提升，但是呢还是落在20公里左右啊。好，但是在消化当中，慢慢消化当中，大家开车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

7:4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中部路段这里的车流量都已经慢慢的消化了哦。好，虽然彰化这里呢行车速度稍微慢一点点，但还好哦，大概还有60左右。不过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丰原三号隧道时速落在20公里。那么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过了育才北街，哎，不是哦，育才北路哦，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哇，一次有工程哦。

11分，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哈、哦，潭子到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因为在之前呢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哦，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不过呢事故已经排除了，但车流量呢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国道四号的潭子到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哦。好，来博赫说哦，博赫，你说国四的那个隧道里面的废气很浓，是不是？好，那么我们转达哈，谢谢你，谢谢你啊，因为他在这个路段呢。车流量还蛮大的哦，丰原三号隧道，因为之前呢是有事故的。燕君早安。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

0: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0: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0: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0: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0: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0: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来，我们发现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北上的165.8台中系统内侧这里呢是塞车，因为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5.8靠近台中系统的内侧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四号呢，也就是往西往清水丰原2号隧道。好，刚刚呢也发生了事故。不是三号哦，是2号隧道哦，哈。那么在早上的话，之前是在3号隧道，那3号隧道的事故排除，现在是2号隧道。国道四号往西20.5往清水丰原2号隧道内侧呢是有事故发生。好，那么请您也特别注意，现在在国道有2起事故啊，一个是在国四，一起呢是在国一。国一的话呢是发生在北上165.8靠近台中系统内侧5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一起就是国道4号的部分，往西20.5往清水丰原2号隧道内侧是有事故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啊，特别注意。来，这个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速度呢，这个衔接上去啊，这个车速呢是落在60公里左右，算是车多，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好，不过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台中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来，国道四号就是丰原2号隧道啊，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也是塞车的。潭子交流道一路到了丰原2号隧道，都是有堵车的情形。9点钟准备对时。
4: 早安，我们是
5: 告五人。早上9点钟，吃早餐了没？
4: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6: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5.8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8.8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0.5公里，在丰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9:03，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国道一号我们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那么现在呢来看到的就是目前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的部分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就是呢在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哈，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来，国道一号我们发现到北上的靠近台中系统的内侧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啊，这是国道一号北上 165.8， 也就是呢在靠近台中系统内侧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国道四号往西 20.5 往清水丰原二号隧道的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啊，那么都请您也都特别注意。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65.8 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因为有五部车的追撞事故，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提供这里的这个行车速度呢，都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遇到了这个塞车的状况哦，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咯。好，那么有其他路况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下力啦。这首歌的是椅子乐团的阿妹。

0: 9:09，我是真晴。好嘞，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二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啊，也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这里的行车速度相当慢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喽。
1: 彭董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哦，就想你呢。
2: 你是那个晴晴？
1: 对呀、啊，彭董，你认不出我来啦。
2: 虽然哦，我现在视力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哦，我绝对认得你那骗我的声音。
1: 哎呦，彭董，我当时也是被人骗的嘛，不是故意骗你的。我现在啊，已经悔改了。你有听过一句话吗？谁记住谁痛苦啊？我们啊，要放下才能继续往前走。
2: 也是啦，啊，好了好了，那算你有悔改啦，那就算了。那你今天是为了什么又来找我哈？
1: 哎呦，我是来关心你的呀。刚刚听说你视力模糊啊，就缓和呢，我也是很担心呢。
2: 可能哦，是因为老了啦，常常感觉好像有一层雾一样，看都看不清楚啦。
1: 你现在啊，是不是好像在雾中行车一样，速度会放慢，也不敢任意变换车道？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哦。啊，怎么好像经常在警广有听到哈？
1: 对呀，警广哦，经常在提醒雾中行车安全。然后我跟你说，最近啊，我吃了一罐保健食品，够把鸡胃呢。顾眼睛的吃了以后，好像在雾中开启强力雾灯一样，前途一片光明。哎，碰董，你可以参考一下啦。
2: 啊，原来你是来推销的，又想来骗我的钱吧？
3: 雾季行车，请减速，勿随意变换车道，而且要开启雾中行车模式，就是开亮近光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来车，并应减速保持较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并且避免变换车道，切勿无故紧急刹车或将车辆停在车道上。当能见度太差时，请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快速公路，而行车途中请注意 CMS 及时资讯，收听警广路况，并关注公路沿线动态，尽早做好应变准备。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因为他跑太慢了，我本来要另外一首歌，结果他跑太慢了。刚刚我们听到是黄品源的《珍惜我的爱》，好，我要接下来听的这首是阿吉的《替我照顾他》。好啦，因为我们那个有时候那个音库哈，它是那个网路，你知道吗？它没有办法立刻呢，在点选时候它同步的就把它上档哈，所以呢，有时候它就会慢慢来，慢慢来。好啦，台中市的崇德路往金化北路的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是有工程，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北上的路段，北上大雅系统，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二号隧道，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哈，那么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哈，也就是呢在竹北这双向行车速度是慢的，
1: 不容易的。

这首呢是安琪的《替我照顾他》，来台中市的崇德路往金华北路的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是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65公里啊，稍早之前本来是说这边有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喽，啊，朋友们可以放心。好，来士林，士林早安，哇，陈梅，谢谢你安慰我哈，那个刚刚的那个那个什么什么音乐啊，不是比较慢一点啊？他说慢工出细活，这个也你也可以安慰我，你看看啊，这多好的一个听众啊！好啦，来士林早安，明府也跟你说声早安啊！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台中系统往北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来，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二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格外注意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工程啊，那么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有其他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位哦，喂，电位好在一起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27，过了南投路段内侧是有掉落物。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太原路外侧是有工程。

这首歌呢是夏安华德的《勇于追梦》。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27公里，过了南投路段那一侧呢是有掉落物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哦，也就是呢在北上的227过了南投路段那一侧是有掉落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哦，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这里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啊，那么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也就是丰原三号二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往清水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来，冠宇说呢，东大路进德街口往中科路的方向，在这里哦是有事故在处理哦。东大路进德街口往中科路的方向慢车道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啊，那么在这里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关于行车小心哦，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谢谢你提供。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都是相当大。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

9:30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咯。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27过了南投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27过了南投路段内侧呢是有掉落物的。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端午节后气势如虹，今天早盘涨破千点，指数站上47000点关卡，写下史上新高。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来到2485元。台湾每6.5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

0: 一。记者尤如晨报道。
1: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意图。
2: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啦，或者是跌倒断掉啦，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3: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1: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江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龟山路段，今天发生军方小巴与游览车的交通事故。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现场一共有11人受伤，小巴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一名男子毒驾遭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并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5: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4: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均按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7: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6: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Amazing，
10: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零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0: 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
1: 哇，
0: 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

0: 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嘿闹嘿闹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掉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啊？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9:38，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好，来，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啊。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呢，在整个路况哈、是有在慢慢的恢复当中，虽然有些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还是有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台中市的东大路敬德街口往中科路的方向，慢车到这里是有事故在处理啊。这是呢，在台中市的东大路敬德街口往中科路慢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呢，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受到影响，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张宇的歌《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哎，这个礼拜呢，油价下那个调降哦，油价调降啊、那么包括了汽油调降了1元，柴油调降了0.7，所以呢，调整之后，92无铅汽油每公升31.4，95无铅汽油32.9，98无铅汽油34.9，超级柴油

好，这首呢是张宇的《我一生》啊，不是《我一生》，是《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这就叫专情，很专情哦。而且是真心真意，对不对？所以呢，我刚好看到了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我有选到的，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刚好又配合了刚刚张宇的《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果然，我们都要真心真意。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宜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今天好多朋友们告诉我说呢，哎呀，星期一上班啊，真的是哦。就不录就不录了，我说不要不用不录，我们呢来一起大声的哈哈哈，让今天一切顺利平安，好不好？好，然后那个天气比较热哦，很容易心浮气躁，很容易呢，这个心浮气躁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哈，可能在思绪上面没有那么的完整哈。好嘞，我们一起哈哈哈，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平安，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文玉、士林、WSB。

既然经典，我们就经典到底，好不好？来，这个呢是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而且呢是快乐随风版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听到的这个快乐随风版，你会觉得心情呢也更快乐一些些。那个我刚刚有说那个 Blue Monday 哈，我跟你讲那个谁啊，那个国龙就说呢，不会啊，不会 Blue Monday 啊，很快乐啊。我跟你讲，因为今天呢有朋友告诉我说啊，今天就是 Blue 的啊，因为那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这几天休假啊，今天上班。我发现呢，今天哦早上啊一大早我开始上节目，通常啊，通常那个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我大概就会知道说哦，大家都出门了嘛，而且都会打招呼嘛，都会出门。今天真的是特晚，特别哦，稍微延后一些些，而且我在联系那个台中市交大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到了7:40的时候，还在那个入口还在塞，出口都还在顺，通常都是在那个时间点出口就开始在塞了哈，就是那个匝道口出去就已经在塞，可是呢，在那个时间点哈，就好像晚了10分钟一样，就是那个入口啊就已经开始在塞车了，哎，所以呢，今天呢，大家整个包括了脑袋啊，或者是那个整个动作都很像树懒一样，都变慢了啊。好啦，会慢慢的恢复。所以呢，我就说啊，今天如果说你整个思绪变慢的话，给自己稍微对自己好一点，或许能为自己准备一杯哎呀，蛮喜欢喝的饮料。有些人喝咖啡嘛啊，那喝好一点的哈、啊，或者说呢，让自己的工作量当中一样可以按照的顺序啊这样子完成。但是呢，不要给自己一个好像一次就马上就很大的那种工作的负担跟压力，那个整个情绪上面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到位的时候啊，其实呢，在整个处理上面，工作处理上面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在今天呢，稍微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拿手的，可以让自己呢，好像在整个工作的能量上面慢慢的累积之后哈、啊，再慢慢的加增一些工作的压力，就会越来越有效率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特别注意。

0: 陈淑华的一生守候，
1: 等待着你。
0: 没错，蚊子现在也会容易等待着我们。陈梅说最近蚊子变多了，哎呀，这首歌怎么跟蚊子，对呀，那个蚊子就在等着晚上啊，就是呢我们已经睡了以后就开始亲我们，对不对啊？

好啦，所以呢，那个陈梅说大家注意防蚊哦，特别注意咯。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哦，哎，我跟你讲，这首歌最后一首歌就是要播给大家的。那个连假过后的第一天上班，今天大家都有小幸运，好不好？我们不要那个要求太多了，我们小幸运就好了啊，只要幸运就好了哈。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路况呢，真的很不错哦，很幸运哦，已经慢慢的恢复了。陈梅注意防蚊哦，来祝福大家行车平安。那么在待会儿提前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明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是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9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国道一号北上 350.5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轮胎皮。北上 340.4 到 340.3 公里，过了高科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受先前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39.5 到 39.7 公里，过了泰山 转接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往南一些些，43公里也是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在大甲路段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金属碎片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4公里北门端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大家现在还好吗？在端午三天连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好，现在行不行需要嘎逼提神一下呢？好，每次到连假过后，你是不是都会有这种好像连假症候群之类的啊？好，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反复，好像经常会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待会11点钟哦，轻松11点也会跟吴小平谘商心理师一起来好好谈一谈这个话题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今天虽然是连假过后第一天上班了，但路况其实还不错。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有一点车流比较大，然后在往北的话，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要11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哦。那也因为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这边车多的关系，所以大雅系统双向由台74线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有排队的情况。此外呢，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大甲之后中内侧碰说有大块的金属碎片掉落在中内侧车道上，请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了。至于在台东市区方面，目前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哦，这里刚好是在洲际棒球场这里啊，做周边的汰换管线工程，所以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到影响哈，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再来呢，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三民路往民权路过育才北路之后，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哦。好，今天是6月22，昨天6月21刚好是这个夏至啊。那6月22号是什么日子呢？我在这个 Google 上面查了一下啊，这6月22号呢是当年度的第173天。那通常这一天呢也是北半球夏至的这个节气啊，不过今年节气在6月21号这一天啊。那这个6月20号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好，6月22号听说有一个叫做卡卡尔博士啊，他在2009年发起了选定算是有时候这一天是夏至嘛啊，他说是最长也是最热的这一天呢来纪念骆驼哦。为什么呢？因为骆驼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下他展现那种坚韧的生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这种非常炎热的天气之下，我们要来展现骆驼的生命力。好，但是还是要记得，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啊！水分的补充非常非常重要哈。不要学这个骆驼都没有补充水分，那是因为它能力超强。但大家要记得，炎热的天气要多补充水分哦，预防中暑非常重要哦。好，那节目开始就来送上梁咏琪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骆驼》。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骆驼》。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流量还是稍微大啊，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双向由台七的四线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也会受影响。不过感觉这个车流慢慢疏解消化，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疏通，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了。那目前大概只有剩下国道一号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哦，118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呢还有一点车多，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好，不晓得是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期待说开盘的时候啊。好，在美国呢，上礼拜五刚好遇到六月节休市一天哦，在华尔街密切关注哦伊朗战争谈判的最新进度，并且等待联准会密切关切的通膨数据公布。而礼拜一亚洲股市继续上扬，日本股价呢上涨了超过千点，而韩国股价也超过了上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的入口匝道部分呢，车多慢慢的在疏解，因为主线就国一北上主线大雅系统到丰原的车流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呢，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而且这个回堵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不晓得除了施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状况吗？导致这边现在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了，可能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国一北上靠近竹北有一点点车流，南下部分靠近湖口这边也有一点车多开始慢慢增加的趋势那此外呢，在国道3号部分北上 162.8 到 162.9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三北上过大甲之后中外侧碰说有大概宽10公分长大概1公尺多的好多块的铁片掉落在中外侧车道上麻烦大家经过这里务必一定要小心闪避一下好，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状况好，那今天的天气部分呢，中央气象署说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尤其北北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那各地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7度左右。那至于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呢，中心位置凌晨2点钟在厄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先向西北西移动，然后再逐渐的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移动的路径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会有这个不确定性所以这个部分详细状况待会儿我们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也会跟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员来连线了解更新最新的一个预测状况来送上李英宏跟沈文成所演唱的歌，你连假有去台东吗？来 Lina 来台东，来这个是来自于李英宏沈文成合唱的歌，叫做 Nina 来台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动基准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确实遵守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2: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处理银行疑似诈骗通报，发现一名七旬妇人遭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劝说拆穿骗局，这才惊险保住当事人可能的巨额损失。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100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5: 我是想说领100万。
6: 投资黄金，
7: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5: 是我的干弟弟。
6: 那是多久了？
5: 6个月。
7: 对啊，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的啦。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黄先生不经意摸到脖子有肿块，接受细针穿刺化验显示良性，不过彰化医院研判并不单纯，建议患者切除，并且同步启动术中冷冻切片，最后果然翻盘为恶性肿瘤。记者黄俊伟报道。
8: 黄先生和他的哥哥都是从警察工作退休，由于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肿块格外警觉。
9: 在家都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

0: 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1: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 4.5 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2: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4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也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1: 徐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老婆，我回来喽。
6: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5: 哦，你就是看一个样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她。
6: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5: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6: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5: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诶，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6: 诶，听你说的好像诶，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5: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7: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8: 早上10:38，欢迎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受到造桥地磅站了大概118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后方目前车多，回堵1到2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的车流有渐渐增加趋势，然后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现在车多起来了，速度也已经变慢了哦。那还有在国一南下呢，受到施工影响，在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也有2-3公里了，行进速度也缓慢哦，会有点走走停停哦。而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则接获到说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兴交流道之后呢，应该也过了中兴系统交流道，北上的话对，过了中兴系统交流道之后哦，那么外侧跟路肩有胎皮散落，在国三北上220.6公里过中

新系统交流道外侧跟路肩有大块轮胎皮，而国三的北上 162.8 到 162.9 公里，那么这个地点是国三北上大概是过大甲之后中外侧有掉落许多铁片哦，这个铁片每一块大概都是宽10公分长有1公尺多哦，这么大块的铁片掉落在这里都影响行车，会闪来闪去，务必提醒朋友、哦、一定要小心闪避一下哦。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好，来自 Alina 所演唱的歌曲 Lie Alone。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1: 我是同综合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2: 好，持续的高温炎热啊，那么都还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高温特报，所以特别在户外活动的朋友要多注意啊，然后进出冷气房也要特别留意，这个都容易因为温差过大哈，出现了这个中暑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多留意，然后多补充水分了。好，那前阵子因为下雨下了很多天哦，虽然说这几天呢并没有下雨哦，好，但是水库还是持续带来一些这个进账哦。那比方说呢，像这个在增温水库的部分哦，因为集水区累积雨量哦，这个前阵子来到622毫米，然后巴掌溪上游有超过700毫米的惊人雨量，那么都让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来到饱和的状态啊，所以即便呢，虽然说已经有几天没下雨了，但是溪流还是能够维持稳定的径流量，那么也持续的为下游的水库源源不绝的注入活水啊。比方说在嘉义地区民生用水的仁义潭水库呢，其中巴掌溪的竹山取水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维持一定的流量啊。那么所以蓄水率呢，从原本17号早上7点的 66.8% 还是稳渐的啊，这个增加到了21号早上7点钟来到 72.5% 哦。那蓄水量呢，从1643万立方公尺显著提升到了1783立方公尺。那另外全台面积最大的增温水库哦，那么也在这一波梅雨季当中成了最大赢家，因为它的蓄水率哦，从今年最低的 9.4% 谷底翻身，一举爬升到了 42.9% 哦。那么有效蓄水量呢，也大幅增加了1亿9320立方公尺啊，目前进账了有1.5亿万立方公尺的水量，那估计呢这几天还是会持续的增加。那另外呢，在中部地区哦，我们这个攸关中部地区用水的鲤鱼潭水库呢，今年因为春雨偏少，所以造成水库的蓄水率哦其实不高。那元旦的时候蓄水量呢来到8472万吨，之后就一路下滑，到了四月初只剩下25%哦。那几波的降雨，比方说像清明节前后降雨让水库止跌回升，然后在梅雨封面通过之下呢，集水区更是接连下雨，让水库蓄水呢从6月5号的6701万吨一路增加到今天早上7点钟，蓄水量已经来到9524万吨了。好，水库进账了有2823万吨，蓄水率也来到 82.5% 哦，哇，这个水情持续乐观哦，都为水情带来一些好消息。那虽然没有下雨哦，这几天没下雨，但是水库依旧还是因为前阵子下雨还是会有进账的情况啊、哦。好，所以这对于我们用水来讲都是一个解除不少的一些压力啊、哦。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国道部分国一依旧在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流比较消化了，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边还有一点点车多的状况。再来就是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有2-3公里的车阵，沿途还是会走走停停。而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220.6公里，过中兴系

统之后，外侧跟路肩有大块胎皮散落。国三北上 162.9 到 162.8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之后，中外侧有好多块的铁片，这个铁片大小大概宽10公分，长大概1公尺多也都蛮大块的，这个铁片散落在中外侧车道上还不少片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么这从接获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但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到底排除没有，如果有后续麻烦朋友再提供警广一下，电话呢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抖下哦。

来自于才俊猫所演唱的日文歌曲啊，非常舒服的曲风。10:53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118公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啊，造成后方回堵，现在至少2到3公里哦、啊，而且部分路段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务必请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一下啊。那目前呢，这个国道一号除了北上这个路段塞车之外呢，北上靠近

竹北的地方车流大，南下则在湖口湖区这边车子也比较多，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还有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是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哦，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速度缓慢哦。那这边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了。而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220.6公里，这个地点是北上过中心系统之后，外侧跟路肩有大块轮胎皮散落情况，请大家经过小心。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我们在11点钟要进行轻松11点单元，大家连假放完之后呢，回来上班是不是觉得有点辛苦？早上可能精神不是太好，然后心情上呢更是有点不太情愿要去上班的这种感觉啊。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心理学当中呢是怎么样来看待这种连假的症候群呢？以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啊，我们怎么去改善，怎么去因应它？待会儿我们请咨商心理师吴小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好，他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样来协助大家来改善这个状况哦。来送上这首歌，有待商榷乐团所演唱的，叫做《伤心大哥》。待会儿关于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喽。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0.6公里，在冈山前路间有棉绳掉落，再往前一些些，在冈山出口匝道的路间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9.6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96.2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发生。北上35.4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3: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2: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3: 原来事事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4: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20。
2: 只要心灵距离，
3: 不怕爱情远距离，
5: 你平安，我心安。
6: 早11:03哦，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哇，这个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哦，内侧封闭施工，这个回堵越来越严重哎，不止2-3公里，可能超过3公里以上了哦。那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在

0: 国以北上啊，这个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大概在国以北上还没有到121公里，就大概122公里过后，就开始堵车了哈。这一堵可能至少4公里车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要保持好这个前后安全车距，保持好耐心，依序前进。那国以北上新竹到竹北流量稍微大，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边车子比较多。再往南的话，南下过斗南地方站248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严重堵车。这边也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比较慢哦。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不过还好，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的。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轻松十一点单元。
1: 轻松一点，
0: 再多一点，
2: 轻松十一点。
0: 好，来欢迎我的好朋友吴小平。小平好。
3: Hello， 季谦午安，大家午安。
0: 好，我们每次哈，我们两个在开麦之前就是狂聊，
3: 是
0: 真的狂聊哦，超级会聊的这样子。
3: 对对对。
0: 好啊，不过也因为这个连假过后，大家都比较轻松一点嘛哈，但是要上班就觉得非常抗拒这样。
3: 没错，我也在这个历程之中，
0: 真的。特别如果你又放了一个长假之后，然后又放一个连假，那你就觉得哦，真的更不想上班那种感觉，
3: 会提不起劲，然后你会觉得上班的效率好像没有你以前那么的带劲的感觉。
0: 欸，对，而且有些人还会有这种那种时差感，你知道吗？很像那种感觉，就是你
3: 起不来。
0: 对，然后你起来之后，你发现你好像在另外一个时空。
3: 是的。
0: 欸，可是这种是正常的状况吗？
3: 这是正常的状况啊，因为其实每个人在连假之前，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个非常高度的期待过程。
0: 对，没错，
3: 对吧？
0: 欸，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觉得哇，好高兴，特别是在那个刚下班那个时候要开始放连假，
3: 就是正下班开始连假，开始刚开始那个一个点，就是下班了连假了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特别亢奋，有没有？
3: 没错，其实这个是有人研究过，有个荷兰在2010年的研究吧，他们发现啊，人啊，确实啊，你会因为一个假期或是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安排，值得期待的事情，你会发现你的幸福感比别人高，所以像有的人他。连假准备要去一个小旅行或出国，你会发现他那个礼拜工作都很有效率，以前写不出来的文案都写得出来啊。
0: 欸，真的耶。
3: 是不是？
0: 对，
3: 所以有人就发现说，哦，原来所以幸福感不是来自于假期，是来自于那种快要放假的期待感。那这次也有人去研究，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有个叫多巴胺的东西，大家说那是快乐的产物，对不对？
0: 对啊，
3: 其实大家都误会大了，那是期待值的产物。
0: 怎么说？
3: 就是多巴，有人做一个研究，这也是一个新古老性学研究，他们研究猴子喝果汁的研究，然后他们发现啊，给猴子喝果汁之前来亮灯，就是把果汁要来咯。
0: 对，
3: 然后他们去研究猴子的多巴胺，他们发现猴子的多巴胺分泌最多的不是在喝果汁的那一刻，是在那个亮灯的时候，而且当这个刺激连接上的时候，以后亮灯猴子就会超兴奋，因为果汁快来了。
0: 哇！
3: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多巴胺，所以我们为什么人会快乐，其实不是因为快乐才有多巴胺，而是因为你觉得你即将要很快乐，所以你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所以为什么我们连假前都会非常的开心亢奋，以及你的效率会突然间拉得很高。
0: 是，
3: 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而来的。
0: 哦，原来，欸，所以我们要经常创造这个事情的产生嘛。
3: 没错，今天你抓到小重点了。所以其实最棒的幸福感创造法，并不是说啊，就是随着政府安排的连假再开始快乐，而是你应该要，比如说周三来自己来一个可能咖啡日啊，周五来个小周末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有点小小的值得期待的部分，那你就会发现，天哪，我的生活过得也太开心了吧？
0: 哦，对，哎，创造那个幸福感，就永远是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
3: 是可以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们可以，因此你可以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穿插一点点的小幸福。幸福感，比如说下班，有人就说下班要去吃咸酥鸡，虽然对于 营养师或对于护理师来讲，这太不健康了。
0: 对，可是情绪价值很高啊。
3: 没错，所以其实这种小东西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价值来源。
0: 嗯嗯，哦，好，所以这个就照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可以去创造自己幸福感，而且那个幸福感连带影响，就会你会增加你的工作效率，或者是你的创造力。
3: 没错，
0: 对不对？
3: 因为你的人是很快乐的，我们的心跟我们的

0: 生活其实是一致的，当你不快乐你就会提不起劲，不然为什么会有忧郁症的发生、
1: 嗯、哦对啊，嗯，哎、欸，可是那个美好的事情哦，当要
0: 一收假了之后，
1: 对，真的幸福感瞬间消失。
0: 没错，收假症候群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现在讲几个比较有趣的实验
1: 哦好，
0: 第一个是对比效应，就是你知道有一个研究显示、嗯、我们既然你如何判断你是不是这个时候是快乐的，你会有一个相对的比较值，
1: 对，
0: 所以来了你看工作是这么的规律有责任感，然后必须要被束缚在规范里面的、嗯、那放假呢是一件非常自由，你爱睡到几点睡到几点，然后生活时间很安排很自由的、
1: 啊、
0: 那因为你上面的比较值是这个，是放假的自由感跟那个松弛感，那你一回到了收假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觉得人生怎么那么的痛苦，
1: 对，超抗拒的，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上班。
0: 对，所以这个对比只要越强烈，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连假或是在大长假的最后一天塞满快乐的行程，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的收假症候群会更严重
1: 哦，相对比较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因为这个也有人研究过，他们就要一个实验者，然后他两手，一手放在冷水，一手放在热水，嗯，然后去感觉到那个温度之后，好了，你 OK 了哈，好，那现在两手一起放进去温水，嗯，结果发现那个热水那一个就觉得哎很 OK 啊，这温水真的那么舒服，然后放在冰水那个手就觉得烫死了。
1: 啊、哦，同样的温度哎、欸，
0: 对，所以源自于我们人的感知是来自于相对的比较这件事情。嗯，所以鼓励大家以后啊，放假真的要记得不要再把最后一天塞得满满满，因为当你越满，你的收假症候群就会有可能越严重哦。
1: 哎、欸，对，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就是觉得、啊、好不容易放假，我一定要玩到最后一刻，非得最后一刻，我绝对不要放弃我的假期，这样美好假期，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0: 哎、欸，其实我以前是这种人嘞、欸。我以前是，但是当然如果这样过日子的话，我的第一天就不会让自己太疯狂的忙碌。嗯，因为如果你第一天的很忙碌，那最后一天玩得很松、嗯、那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相对比较的值了。
1: 是，
0: 对，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是跟我以前一样，你喜欢把自己塞到最后一刻，你都还在逛夜市啊，还在就是 party 啊。
1: 对啊，
0: 那
1: 有些人看电影看完场电影这样，
0: 对对对，就觉得哦，我一定要把握最后一刻。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也要跟自己提醒，你有可能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很疯狂的、嗯、所以你一松你就会觉得好想继续松下去，不想收回来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提醒你自己，可能生活节奏太快了，所以你的放假会觉得哦，好想把握。不是有很多人是半夜不睡觉的吗？
1: 对啊，
0: 因为工作太累了，或是他除了工作之外，他还是妈妈爸爸、嗯，他每天回家打着孩子转、嗯，结果一回到家忙完之后十点半就觉得天哪，我的人生才刚要开始。嗯，那这件事情回馈到你的生活的自我检讨，就是你原本的生活时间真的太紧凑了，所以你舍不得休息进去睡觉。
1: 是，嗯。哎、欸，真的哎、欸，所以你看，像很多人连假有没有？他晚上都不想睡觉，他觉得那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刻，那时候就是最自我的时刻。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明天也没有人可以管我。
0: 是，那来啦，你休假回来之后，第二个你就会发现，你已经适应了这个快乐的感觉。
1: 对，
0: 你知道人的快乐是很容易，我们是趋乐避苦的个体，
1: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很容易适应快乐这件事情。
1: 真的，
0: 当你要把自己收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哇，很难很难很难，因为我们喜欢的是那种松松的感觉。
1: 对啊，
0: 可是也不会多难，因为有一个研究发现、嗯、无论是快乐或是不快乐的事情，你都会在一段时间后适应回到你的中间值。这件事有人研究过中乐透的快乐可以维持多久，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哎、一年后好像他就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感觉了。
1: 是，
0: 那也有人去研究到底你因为重大车祸的创伤，然后身体受伤截肢的部分、嗯、你可能会这样子悲惨多久，他们发现也不会哦，你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也就会回到一个你觉得人生好像也还可以的状况。
1: 是，
0: 所以这应该是告诉我们什么，其实那都是虚幻的
1: 哦。可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感觉是真实的嘛，
0: 感觉就是你在里面活着的感觉。
1: 对，然后因为你要度过那个很痛苦那一段时间，你就觉得很深刻啊。那你最不喜欢就是那个痛苦的那个阶段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跟大家讲，你今天要记得，就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就不能够让自己的快乐静止里面太久。你要让自己有点松紧，就像骑脚踏车，你要下坡之前，你不会开满你的不断的踩，然后自己溜得很可怕吧？你

0: 一定会稍微的刹车一下下的道理。
1: 是，
0: 人的快乐也是需要一些些刹车的，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哦，好，那喜欢那种刺激感，可能他是玩极限运动的啦。
0: 对，
1: 哦，就喜欢这样子，就哇，很高兴啊，一下又很悲伤或者很痛苦这样子。
0: 那还有一种收假症候群是预期性的焦虑感，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天哪，明天要上班了，完蛋了，我一定文案很多，我要做事情一定很多，你看累积了四天，这种预期性你会把它想得很糟糕。
1: 对，
0: 可是有时候你想想看其实也没那么惨，因为你每次经历回去之后你还是可以把它摆平。
1: 对，
0: 可是人就是这样子，当你预想它会很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在前一晚睡不着睡不好。
1: 会啊，
0: 对不
1: 对？原本那个放假的时候是自己不想睡，然后呢到收假前一天是根本你想睡但睡不着。
0: 对，或是睡不好，你会发现说你怎么四点就起来了，因为你怕你会睡过头。
1: 对，
0: 或者是你怕你明天完蛋了，明天会不会有什么案子交不出来之类的，就是预期性焦虑。那人本来就是一个会努力去专注在危险的讯号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礼拜一发生工作要来了一定很可怕。那鼓励大家，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你要跟自己讲，其实过往你的经验都是成功的，你不要被预期性焦虑给绑架了。
1: 好，那等一下我们回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谈到底。那如果经常都出现这样反复，你就觉得我好像每次都在这个轮回里面这样，
0: 是，
1: 虽然很快乐，但是也很痛苦啊，哈。
0: 我们来调整一下，
1: 对，能怎么调整？这样，等一下我们请小平再来告诉大家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了啊，所以在国一北上过了头屋之后，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到湖口湖区到竹北，现在间歇性车流反倒是越来越这个越严重哈，就是间歇性车流不断的出现了。那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公里，靠近汉堡。内侧有筒子掉落，经过请您特别注意跟小心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哦，轻松十一点，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跟我们来谈的是连假完了之后，我的灵魂还在放假。你现在还在放假吗？你现在真的还在放假吗？好，我想可能有些人还是觉得心还是
1: 心还是人在工作之地方了，
0: 真的，但心还没有，就还遗落在前几天这样子，
1: 还在划龙舟当中
0: 吃粽子啊、哦。好，来，那我们就回来谈了。那如果真的我现在哦，都经常反复在这个连假症候群当中、我到底能怎么做会比较好一点？我可以放假也很轻松，但是我也不会那么抗拒回来工作这件事情啊。
1: 好，我觉得第一个，你刚刚之前已经破题了，就是我们要建立生活的围棋。期待感，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他们习惯就是把自己忙到一个极致然后去放假，
0: 对，
1: 可是其实忙到一个极致的过程中你要坚持那个忍耐那个痛苦啊，还有很高压的状况，其实这种会让你发现你会更不喜欢回到工作现场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可以，其实鼓励大家在生活中你要适时的安排一些值得你期待的小事，比如说哦，定期跟家人聚个餐，可能不是周末，或者是跟朋友约个看个电影，或者是跟大家约个喝个咖啡，或是自己的 me time， 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因为当你能够有这么多的微小期待的时候，其实你的幸福感会增加。我们刚才在提到其实连假这件事情很多人以为它是幸福感的来源，
0: 对，
1: 是错了，其实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幸福，
0: 是
1: 在非常多研究中显示它是一个幸福感重要的来源。
0: 对，可是因为有一些人哦，他就觉得好像快乐就是要做一个很就是时间很久，对对对对，很大的事情他才会觉得很快乐，这样
1: 是
0: 他不太会去创造那个生活当中微小的幸福感、
1: 那也很可爱的，可以去进行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好，我这次安排了一趟日本旅行，那我

0: 人回家觉得很闷的时候，就拿起我的旅行的计划表开始去想，诶，我还查什么。其实这种值得你期待的感觉就要创造它，并不一定要享受到什么东西，而是让你有一个期待跟希望感的东西可以抓住它而已。
1: 哦，对，诶，难怪有人说连假完了之后就要期待下一个连假，这样只是因为这个连假距离下个连假有点久啊。好，对上班族来讲，
0: 查完之后我就要去查，诶，要到九月耶。
1: 对，九月中秋节才有连假。但对于很多比方学生或者是
0: 孩子们来说，
1: 老师来讲，就有暑假忙就要到了。
0: 是 是。
1: 但是对上班族来讲，你的连假要在大概三个月之后了。
0: 对，期待有点久，就是中秋节值得你期待哦，可以准备一个好很棒的旅程给自己。那我觉得这有点远，所以可能在你可能七月啊、八月啊，就可以去准备一些小旅行给自己。
1: 哎，对，像我一个朋友，他每次出国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赶快手上有另外一张机票。
0: 真的假的？
1: 对，因为一定要手上有另外一张机票，他才会有期待感，否则他会有很大的失落感。
0: 我好像可以理解这种感觉。
1: 这就是小平说的那种期待感嘛。
0: 嗯，就像我就已经约好，我这周末要跟我家人去吃一个饭，然后来个家族旅行，就是明明才刚放完假。可是你就觉得说不行，这种生活太缺乏某些小小的期待，太痛苦了。因为我还是要为我多巴胺着想一下。是的，鼓励大家可以创造一些生活的微期待感。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过渡期，从我们的连假过渡到上班。大家你要记得，过渡的时候最好，通常我们会建议啦，就是留个半天给自己做一些家事。或者做一些收心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度让你大脑开始适应慢下来，让你生活要回到原本的节奏这件事情。
1: 哦，比方说三天连假，第三天的下半天，你要留那个时间给自己。
0: 对，然后做你原本 routine 会做的一些事情，回到一个你原本的生活节奏里。
1: 是，
0: 那你的连假症候群可能会比较没那么严重一点点。
1: 哦，诶，我有听说哈，有些人这个应付连假，就是我那个下半天，就是放假连假最后一个下半天，我留给我自己。比方说我开始整理一下隔天需要用的东西，
0: 是，
1: 比方说像孩子就整理书包，对不对？好，然后如果是上班族，你就整理一下明天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0: 对，
1: 文件啊，什么要带的什么工具啊之类，先整理好，这样。
0: 对，回到了你原本每天都会做那个最后一个工作，让自己知道说啊要上班了，你大脑也会在你这个行动中的暗示中知道说，对，你该要回到一个正常的节奏了。
1: 好，所以就不会那么抗拒一下子突然要跳回去工作这样。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连假之后的第一天，鼓励大家不要塞满行程。很多人都会以为就是放完假我一定会精力充沛，然后帮自己安排好满满的行程等着他。跟大家讲，其实你要知道，就是人是需要适应的。所以你刚很松，你要到很紧，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点为难自己了。所以鼓励大家第一天你可能就是回一回基本的信件啊，整理一些基本的事物啊，然后开始罗列待办清单。我觉得待办清单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你生活中找回可控感，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可以开始，诶，今天我有哪三件事情是今天早上或今天一整天一定要完成的重要大事。
1: 对，
0: 当你完成了你的待办清单之后，你就发现说，诶，我的生活好像找回我的秩序感跟可控感，那你的感觉就会回到一个比较能够掌握的状态里面。
1: 哦，好，否则的话，因为你会觉得很混乱，感觉想象当中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那个想象就会让你觉得压力非常巨大。
0: 其实人对未知的负向想象比真实还要可怕。你就觉得哇，一定会很忙，一定会很乱，可是你整理一下，你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1: 哦，对，而且罗列出来之后，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把它划掉，你就觉得，哎，完成了一件事情。
0: 没错，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好，所以就是这几个方式这样。
0: 对，就第一个我们可以创造生活的微幸福感，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呢准备更多过渡的时间给自己做预备。
1: 对，
0: 那第三个呢，就是上班之后的第一天，不要把自己嘎到太忙或太紧，这个都是比较让自己违反了某些适应的历程的过程。
1: 可是我想问小平，因为有一些人啊，第一天上班就真的很惨啊，那工作真的是多的，然后你自己状态又不太好，哦，那一天上班了之后回到家，哦，真的是快虚脱了，对，那他怎么去调整一下，如何让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调整得更好？第一天也许不是那么 OK， 但我第二天第三天

0: 慢慢的如何去调整。
1: 我鼓励如果像之前刚刚说那种类型的状况，其实在生活中如果真的很忙，我都跟大家讲，你的上班中一定要给自己2小时就要休息10分钟或5分钟，那个过度的喘息时间很重要。
0: 对，
1: 虽然说你一样

0: 因为你这样子才怕让你的肌肉慢慢的拉伸，心理的肌肉也是。所以如果你的状况真的是被别人安排的非常的满，不像我刚刚说的你可以自己安排的，那你可能要跟自己讲你要慢慢的加压。所以刚开始你要给自己一点缓冲时间，每两小时休息个五分钟，这会是一个蛮好。那回家之后，就是第一天回来之后跟大家讲，就是真的要把自己放下来了，因为你要记得你前面三天是这么松的所以你第一天回家就不要一直要想工作事情，你要想的是那我明天要做什么，把大概的方向整理一下下，
1: 也把它罗列清单，
0: 对，然后就放下来了，就放下你大脑去想这件事情的机会了。
1: 嗯嗯，哦，好好好。所以如果我们以后如果再遇到连假的时候，我大概可以在连假前做些什么，连假中做些什么，然后连假后做些什么，小平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下，这样子好像我们就可以慢慢去适应一下，就是不要每次都是在那个这种循环里面啊。
0: 对，连假前我觉得大家就要开始去想有什么值得我好期待，或是还没到连假的时候，那连假中呢，你就很要好好的我就尽情的玩，然后给自己最后的这个半天去做一个过渡期的安排。那连假后的第一天一定要记得善待自己，然后帮自己，别人没有在管理工作节奏的，可是你要跟自己讲，你就是要在压力慢慢的加压之下慢慢的调试回来。所以鼓励大家每两小时要起来动一动五分钟。
1: 哦，好好好。所以希望大家这样听过之后，以后你可以不用那么抗拒连假之后的这种连假症候群啊，希望大家都没有连假症候群，你都可以很悠游的有一种掌控感，然后有一种可以让你自己在那个过程里面觉得很舒服，
0: 然后还有一点生活的盼望跟希望感
1: 然后创造那个幸福感，而那个幸福感不会让你瞬间坠落那个要抗拒那种痛苦感，这样子
0: 没错。
1: 哦，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忘忧森林身心诊所谘商心理师吴小平，谢谢小平，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公里，靠近汉堡内侧有筒子掉落。那另外在国道部分呢，国一北上啊，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11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有车多，目前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车流大，速度也比较慢。南下的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间歇性车多。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在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会走走停停状况啊。我们今天进行的轻松11点单元呢，朋友如果你想再收听，或者你错过收听完整的内容，没有关系，您都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够可以再次收听得到。那怎么搜寻呢？千呢是记千的千，也就是谦虚的谦，千言万语你就可以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好，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尽管五分钟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提前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的轻松上场。好，刚接触到说国一北上120到116公里，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中央分隔岛有一个拆除的施工作业，要到下午5点钟，那目前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待会儿关心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诈。请听以下的报道。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想汇款150万元。经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惊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2: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原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意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1: 台东警分局提醒，投资应透过合法、公开且受主管机关监管的金融管道，凡遇到标榜保证获利、低风险高报酬或要求汇款到个人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7岁的陈姓男子因酒驾，驾照及车牌都被吊销，竟然挂上他人的车牌上路，在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遭原警拦下，车上查获伊托米酯以及海洛因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反应，当场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根据车牌应该是灰色车，却是白色车辆，前方尾随示意拦查，驾驶还是继续行驶，而且一再变换车道，企图躲避警方查缉，最后将车子开入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的一家民宿内，还是躲不过警方盘查。
4: 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你自己讲。电子烟。等下我们可以化验。
3: 原警原本要查看车内是否还有其他车牌，却发现违禁品，附带搜索又在驾驶座旁发现不明物品，检测确认是海洛因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前方依法对37岁的陈姓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4: 所以发现是海洛因阳性反应
5: 了，水归。
3: 据了解，陈姓男子因为酒驾，车牌驾照都被吊销，因而借用朋友的车牌误照上路，涉及毒驾并持毒，被依毒品危害防这条例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无照悬挂他车号牌、无照驾驶等违反道交条例部分，得面临20万元以上罚款，出借车牌的朋友也将被吊扣车牌2年。玉里警分局呼吁，毒驾害人害己，警方将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守护治安，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在宜兰市及员山乡分别查获了毒驾案件，当场搜出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烟弹等毒品。查缉过程中，原警遭机车冲撞受伤，依然英勇将犯嫌逮捕送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6: 为了防范毒驾危害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规划专案勤务加强拦检。宜兰分局原警夜间巡逻，经过宜兰市东园路段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右转，又手持手机。拦查后，发现置物箱内有电子烟弹。查缉过程，骑士一度企图冲撞原警逃逸，造成原警受伤，当场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经查，身上及车内藏有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酯烟弹，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说，
7: 为遏止毒驾

0: 违规行为，本局针对各景区重要路段规划专案取缔侵入，全力查缉毒驾行为，以维护确保县民及游客安全。
1: 另外，三星分局员警在圆山深州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左右摇摆，拦查后驾驶主动交付安非他命，车内也搜出一托米纸烟弹与烟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起案件已经分别依妨害公务、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11: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1316点，指数来到47781点。那么成交量呢？1兆零三百九十四亿哦，哇，这数字实在是非常惊人。那另外上柜市场部分呢，则上涨了7.66点，指数来到454.72点，成交金额是2026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398点，指数来到7264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07点，指数来到91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7点，指数来到2369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点，指数来到408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哇，我说到底哦，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8: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哦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哦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7: 哦，这个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8: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7: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真高兴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8: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7: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8: 啊。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7: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8: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7: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9: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好，目前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3.9公里，靠近汉堡这里就有掉落物哦，是个桶子掉落在内侧，大家经过。

特别注意小心。那国道三号呢，接获到说南下203公里，这个地点啊是南下来到接近，应该是南下大概过了快关，外侧路间有人骑机车哈。不过这大概是七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国三南下203，所以现在应该不止在这里了。外侧路间有人骑机车，要请您特别注意哦，误闯国道了。那此外呢，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北上在造桥地磅站哦，这个地方118公里指标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还是至少有2公里。然后往北的话，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行车多，比较拥塞，大概在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啊、哦，现在行进速度缓慢。那另外呢，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也至少有3公里，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三民路往民权路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而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来自于 S 所演唱的歌曲，依旧困在爱你的我。

0: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

0: 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肉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哦，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目前神奈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5.1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路径有连结车爆胎停放哦。那原本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3.9公里靠近汉堡内侧的

筒子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三南下203公里过快关，外侧路线有人骑机车上来，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下高速公路了。那倒是在国道一号部分有几个塞车路段哦，包含国一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11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回堵的情况哦，大概有一两公里。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目前还是间歇性堵车的。国道一号南下受到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大概也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都比较缓慢。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哦，要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哦。好，现在人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是非常养生跟讲究的哦。比方说我们要吃在地的食材啊，然后要吃当令的食材啊，等等啊，然后很多方面哦，比方说是不是精致饮食啦啊，那是不是要这个少淀粉啦哦，这个控糖啦等等，大家都非常重视啊。那这也是呼应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啊。那卫福部今天呢也公布了2025年国人死因的统计结果，其中癌症还是连续44年高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那排名跟2024年相同，还是以气管、支气管跟肺癌啊是第一，而且呢并且跟肺癌、肝癌、结肠、直肠癌连续22年是排名前三名。那另外统计结果也显示，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呢也比2024年上升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哦，就2025年十大癌症死因，如果依据死亡率来排序的话，依序是气管、支气管跟肺癌，还有肝跟肝内胆管癌、结肠、直肠跟肛门癌、女性乳癌、前列腺也就是射护腺癌、口腔癌、胰脏癌、胃癌、食道癌跟卵巢癌啊。那卫福部呢在2025年癌症的统计造成有54838个人死亡，比2024年增加了806个。那每10万人口大概有 234.9 人呢因为癌症死亡，那标准化死亡率是111.5 个人，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那么各类癌症当中的标准化死亡率方面，除了肺癌、胰脏癌、卵巢癌是上升之外，其他七项的癌症死亡标准化的这个死亡率呢都是下降的情况。那可以筛检的癌症死因当中呢，女性乳癌、口腔癌、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也比2024年下降，那结肠、直肠癌持平，而肺癌跟子宫颈癌则是上升的。那针对于这个肺癌跟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呢，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则表示，目前我国已经推动了公费的肺癌筛检，提供符合条件的家族史、重度吸烟史的民众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服务，那发现比较多早期个案哦，而且疾病预后也比较好。那么如果就长期来说，我国肺癌的死亡率则呈现下降的趋势哦，但是呢这个胰脏癌、卵巢癌就长期趋势来看，标准化死亡率有微幅上升的趋势，而近年来上下在波动，其中胰脏癌暂时没有合适的筛检方式，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上腹痛、背痛这些症状，务必及早就医诊断。另外呢也维持正常体重、多运动，注意均衡饮食，有机会降低疾病的一个发生的风险。那卵巢癌方面呢，发生原因可能跟荷尔蒙、年龄、生育、肥胖这些都有关系哦。所以如果有发现腹部异常肿块，应该要及早就医。另外，国健署也会关注国内外科学实证资料，提供呢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这个癌症对应的筛检做法，也呼吁大家多加利用。平时的时候也要注意身体的一些变化状况哦。好，这是今天最新公布的一些消息哦。来送上舒米恩所演唱的歌曲《我想》。

舒美安的我想做个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依旧在造桥地磅站这里11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至少2公里。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速度缓慢，南下部分是从湖口开始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慢，不过越接近竹北车流就越来越顺。而国一南下部分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还是至少有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北上的183.9公里靠近汉堡这里内侧掉落的筒子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而台61

0: 建北上 165.1 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路间则是有连结车爆胎停放的情况哦。好，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形都不错。好，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10公里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5.1公里过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台1线南下在高平大桥的下桥处外线车道有椰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我是动物心理所应用组的许哲维，我的幸福之道是饮食品味练习，品味能力 Savoring， 根据 Brian and Veroff 在2007年的研究，将其定义为一种专注欣赏和深刻体验生活中美好时刻的能力。而我的方法是在每天的早餐时都不会拿起手机，并且坐直并深呼吸3次，将我的注意力放到当下以及我的早餐上，暂时放下其他的思绪，接着用鼻子感受咖啡或饮料的香气，嘴巴慢慢地咀嚼面包或蛋饼，感受食物的温度、质地的变化，刻意地放慢节奏，专注在每一口的食物上。每天持续且固定的练习，久而久之，早起的我也变得更加的有精神，面对着新的一天。而这就是我的幸福之道。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Valerie 来自于梅尔斯所演唱的歌。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还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接近竹北啊、哦。那么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那此外，在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还是车多回堵，大概至少有3公里左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3.9公里，靠近汉堡这里内侧掉落的筒子还没排除，哎，好，已经超过半个小时，目前筒子还在哦。那台61线北上165.1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停放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没提到的部分路况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来送上阿令所演唱的歌《一个人》。

0: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

0: 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1: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2: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目前中地区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线在北上，在靠近造桥地磅站啊这边内侧的施工，目前看起来车多回堵的情况慢慢的疏解消化了啊，所以这个施工或许现在已经是撤收了，还没，内侧还是占用的啊，但是整个回堵情形其实疏解不少了。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是湖口到竹北车流比较大啊，间歇性车多。再来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堵车的。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83.9 公里靠近汉堡内侧筒子还在，经过请大家多留意小心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假日过后非常多运动讯息来告诉大家。首先来关注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啊。那德国在小组赛一组第二战呢，靠着替补上阵的前锋翁达夫梅开二度，包括第94分钟攻进制胜球，以2-1逆转了象牙海岸，收下二连胜。那么从2014年之后再度重返淘汰赛。而古拉索37岁的门将鲁姆昨天在小组赛第二战力阻厄瓜多的狂轰猛炸，全场上演了15次扑救，缔造世界杯正规90分钟最多的纪录，帮助球队0-0跟对手握手言和，进账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积分。而荷兰则是靠着布罗比开赛不到17分钟就梅开二度，加上呢加克波也独中两元，那么最后以5-1大胜瑞典，收下小组赛首胜进账上三分积分，也登上 F 组的龙头。而蓝五是日本，昨天在小组赛第二战遇到了图尼西亚，那么这是世界杯史上第1000场的比赛，特别具有意义哦。那日本靠着菅田大地第4分钟率先破门，加上上田骑士梅开二度啊，伊东纯也贡献了一球哦。那么中场4-0告捷，缔造亚洲球队的世界杯单场最多进球跟最大净胜球数的记录哦。而比利时跟伊朗呢，则在 G 组第二轮对决久攻不下，缠斗了90分钟都没有办法攻破对手的大门，中场0-0握手言和，两队都是连两战以和局收场，目前累积两分积分。而比利时已经406分钟没有在世界杯进球了，这场比赛23次射门都没有进球，是队史从1994年以来最多的一次，写下不名誉的记录。而埃及靠着萨拉在下半场关键进球跟助攻，以3-1逆转了纽西兰，中场在队史第9场世界杯赛事抢下首胜，同时以4分高居 G 组的第一。而伤愈复出，西班牙18

岁的新星野马呢，在足球最高殿堂首次先发十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今天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 H 组第二轮赛事当中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而人口大概只有500,000+的维德角呢，在演上在这个上演小国奇迹，上半场踢进队史第一颗进球，接着下半场靠着瓦雷拉的破门扳平战局，最后以2-2跟强敌乌拉圭握手言和，双方各拿下了一分的积分。再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道奇跟精英系列赛最终战呢，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两个打数一支安打，却又提前退场。中场道奇1-12惨遭打爆，那么吞下2连败。而费城人当家明星重炮史瓦伯呢，今天再度杀红眼，继昨天单局的双响单场三响炮之后呢，今天再度对大都会开轰，敲出本季第29发的全垒打，帮助球队6-3获胜。而洋基间对手上红人原先预定先发人选是$3.24亿的赛扬奖强投科尔，不过呢，杨基昨天临时决定让他延后一天先发，改从3A拉上火球大物罗德里奎兹登板，结果他只投了4局，丢掉3分就退场。中场杨基1-4输球，也吞下了2连败。那至于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呢，今天先发面对守护者，摆脱6月份表现不佳的阴霾，缴出了6局只是1分的超优质先发。中场太空人以2-1险胜，而邓凯威也收下本季第4胜，防御率降到了 4.03。 那邓凯威生涯胜场数也来到6胜，超越曹景辉，独居台湾史上第4名。另外效力守护者台美混血好手费仔费尔柴德呢，今天在7局上代打无缘跟邓凯威上演台湾内战，最后费仔面对左投欧科特吞 K， 那么打击率下滑到 0.188， 攻击指数则是 0.64。另外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对白袜之战7局下上场代打，也把握住建功的机会，长出2垒安打，维持6月份火烫的近况，赛后打击率是 0.231， 攻击指数是 0.615， 而6月份的打击三围是 .346.346.538。 那么回到大联盟之后，20个打数有7支安打，状况依旧火热。而道奇 EA 台湾新星柯敬贤呢，则是面对天使 EA 担任先发第4棒左外野手，敲出本季第10轰，而目前全垒打数在队内呢，则是并列第2名的一个位置啊。再来中华职棒部分，魏全龙三大主力吉利吉捞拱冠呢，郭天信还有李凯威昨天原定放荣誉假，还是在9局上合力代打轰炸台钢雄鹰终结者林诗祥，那么李凯威夯出了队史首发代打满贯炮扳平战局，吉利吉捞拱冠呢，则是单局双安外带胜利打点，率领球队7-5勇夺5连胜。那么在蜂王隔天上演队史最大的逆转秀，那么上半球季战绩持续独走，而在打进7局上攻下2分超前比数的力挺之下呢，李东敏用91颗球交出了8局11分的优质先发，带领富邦悍将以3-1击败了乐天桃园，本季9胜再次独居胜投王，生涯最长的连胜也推进到9场。下一场呢，将是在补赛周呢，来挑战中职史上第5位上半球季10胜的本土投手。而中信兄弟昨天跟统一狮交手，前7局一度这个缠战成了4-4平手，狮队8局上接连出现守备的瑕疵，让兄弟攻下超前分，中场6-4获胜。再来2026 ISF 世界中学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举行，那么台湾女篮呢在冠军战以66-76输给中国拿下亚军，虽然跟冠军擦身而过，但本届战绩呢也刷新台湾在 ISF 女子篮球代表队历史记录，写下队史新页。而2026男排亚洲杯正在印度举行，那温奕凯强攻全场最高的23分，率领台湾男排以局数3-1打败人高马大的劲敌澳洲，顺利开壶拿下本届的首胜。而在体操消息方面，世界猫王唐家宏呢，在中国贵州所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子单杠决赛以总分 15.5分力压中国名将张博恒、日本好手前田丰成，那么连续2届夺得金。

牌，也为九月份的名古亚运增添信心。而台湾这一次亚锦赛总共斩获了一面金牌、两面铜牌，鞍马王子李志凯跟洪元熙分别获得男子鞍马跟双杠的铜牌，男子队还取得团体世锦赛的参赛。

让青山修子携手勇闯和诺丁汉女网赛的双打决赛，可惜功亏一篑，以3-6、4-6输给英国地主外卡的选手。那么第二种子台日联军屈居亚军，而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好手许维玲在今天 LPGA 迈尔精英赛拿下并列第三名，这也是她本季首场的前十名赛事，摆脱上半球季的困境哦。来关心17岁的台南小将郭冠宏在2026 WTT 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男单八强以0-3输给世界排名第九的德国直拍横打名将邱党，那么终止近两年对战德国球员签连胜的记录，无缘前进四强，还是收获了175分积分，世界排名呢将首度跻身前40，而且超越冯一新成为新台湾二哥。而第二届的亚洲接力锦标赛在中国绍兴举行，那么由赖伯祥、陈文博、黄佐军跟葛吴彦明所组成的亚运培训队，在男子400公尺接力决赛飙出38秒41，摘下铜牌，也刷新队史纪录，也刷新了全国纪录哦。那么为9月份的名古屋亚运注入强心针。而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02.6公里方运到大城之间外侧有挡泥板掉落的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上面，目前车多路段呢，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是湖口到竹北，目前都车多，南下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哦，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哦。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的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歌曲呢，来自于Henry 所演唱的歌曲 Miss You。 那么歌声当中呢，我们一块来等候12点半开始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是由这个应该是代班啊，那么是由这个张晨所代班的欢乐午茶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警广的频道哦。祝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发文表示，伊朗已争取到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豁免，解冻部分遭冻结的资产，以及启动伊朗重建与发展计划。台北股市在端午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盘中上涨超过千点，站上47000关卡，再创全新里程碑。目前上涨1346点，指数来到47810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回答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今年以来，台湾股市水涨船高。国泰金今天发布六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提升到 54.5， 创历史新高。此外，有近70%的受访者投资台股 ETF， 50%的民众表示将买进台股 ETF， 并持有超过一年。此外，54%的民众认为 AI 产业发展为未来一年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而有19%及15%的民众则认为台湾企业获利与景气、全球股市与风险情绪也都是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4: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ity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3: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

0: 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1: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2: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跟肺癌。
1: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花莲万岭溪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根据现有照片的资讯出估，湖体面积约3公顷，占无力及危险。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随即启动应变小组，并紧急申请空勤支援，今天将进行空中勘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林业署航测及遥测分署执行马太安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地点距离最近保全户约22公里，西保大桥约24公里，台九线万里溪桥约27公里。分署长黄群策说，
4: 在评估之后发现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因此今天6月22号会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载运我们做初步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勘查。
3: 黄群策说明，应该湖位置地处深山，无法由陆路抵达。花莲分署已紧急向空勤总队申请22号进行空中勘查，确切数据仍待进一步勘查确认。第一时间已通知水利署九合分署监测下游水位状况，并且成立万里溪堰塞湖通报群组，以利后续通报相关权责单位，并将资讯通报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及花莲县政府，随时注意最新状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3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李明忠报道。
5: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3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初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6: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5: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19.7公里处，昨天晚上的假日收假尖峰发生5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4人轻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这起五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端午连假北返车潮尖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调查，当时雪穗北上内侧车道因故实施管制，车流已经呈静止状态。一名35岁诚心驾驶行经该路段时，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不集中，

0: 又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刹车不及，直接撞击前方禁止车辆，进而波及周遭车辆，酿成五车连环追撞。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1: 城南驾驶之小客车未注意前方车流禁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造成五部之小客车祸事故，并致四人受伤。本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请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驾驶。行车应注意车前状态，保持安全距离，勿分心驾驶。
0: 强烈撞击导致多辆事故车严重变形，碎片散落一地，部分车辆甚至横卡车道，使原本就拥塞的北上路段交通瞬间瘫痪。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救援，所幸四名伤者都是轻伤，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军方中巴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导致11人轻重伤。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4: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3: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表现获选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7: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6: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8: 记得攻坚当天哦，徐所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啊，冲入店内哦，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5尺齁。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6: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7: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6: 今年3月，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7: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

0: 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1: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继续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48到251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在路间，北上92.6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52.2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2线东向12.5公里祥和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雨鞋。另外在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为了强化国军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国军今天起至26号止展开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大桃园地区部分，因青埔为连接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关键设施枢纽之一，地形也可能是敌空机降作战场域，陆军269旅所属云豹甲车等车辆今天上午机动对台31线道路实施战备征询，熟悉战术位置。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3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3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三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游行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违规闯红灯遭警方上前拦查。游行男子疑似酒毒驾心虚，加速逃逸约 1.2 公里，仍被优势警力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雷厉风行执行酒毒驾扫荡，统计18号全国执行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当天，辖内共查获45件违法，却有不肖分子胆大妄为，仍酒毒驾上路，危害用路人安全。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正要上前拦停，59岁游姓驾驶突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最终双方追逐大约 1.2 公里之后，优势警力将游姓驾驶制服，依法执行酒毒驾检测，结果酒测值竟然高达 0.46 毫克，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秀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7: 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本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据了解，游姓男子过去就曾有毒品前科，他也多次酒驾遭公共危险罪移送，警方本次除了依刑法将他法办之外，更会寄出包含未礼让行人、设有停字标志未停让、闯红灯、红灯右转、逆向、危险驾驶及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等26张罚单，并扣车扣牌，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

0: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在端午连假期间执行防治毒驾及扫毒专案勤务，在四天内就连续查获四件毒驾案件。记者宋玲报道。
1: 里港警分局说明，四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员警企图逃逸，当场遭压制逮捕，过程当中造成两名员警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思明说，
2: 经检测发现冯姓私用海洛因毒品后驾车全案一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1: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伊托咪酯、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是用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申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辅以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食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伊托咪酯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伊托咪酯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辰报道。
3: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4: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他的功能 OK 了，那他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他肠道可以恢复他的连续性，那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3: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于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进行一对一诊疗与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6: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5: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0: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自然型慢活季今年全面升级，6月至10月规划121场次疗愈工作坊，集结23位台东在地疗愈师资共同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7: 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型慢活季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

0: 建制计划也将在六月到九月展开，十五加入选店加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加都兰共好说，
1: 那我们预计到九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0: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目前台风米克拉位于台湾东南方，气象署预计在明天可能会转强为强烈台风，周三其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3: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风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举行，由总教练李台英领军的台湾女篮预赛以分组龙头之姿晋级后，进入淘汰赛接连击败捷克、美国及土耳其，完成队史首闯冠军赛的里程碑。今天与中国队鏖战到最后一刻，可惜中场以66-76吞败，不过亚军仍缔造队史的最佳纪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黎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路肩，北上 92.6 公里在竹北路段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 52.2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 12.5 公里祥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掉落雨鞋，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
2: 咦，
1: 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哎，假爸爸哎，我是葛珊，陪伴你欢乐午茶时光。是的，今天菲菲请假，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我们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欢乐午茶的时光，一起喝下午茶。哦，今天的下午茶人可多了哦。喝茶有必要，尤其是手摇饮。为什么？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我们来看到了目前在新竹大概有32.1度。

后楼呢也有 31.4 度，那么来到了台中34度，蛮高的哦。田中彰化田中 33.9 度，日月潭稍微降温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潭水的关系，好 30.7 度，那么云林古坑 34.1 度，嘉义有 33.4 度哦。好，说到了温度，您做好防晒的准备了吗？应该没有准备，就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哦。真的，这一个连续假期，是不是感觉哇，真的好热哈，想要踏出家门都有一点点困难了哈，要不是今天要上班。好，受到了昨天啊，这个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各地高温呢，是在32到36度之间，尤其大台北地区局部温度哦，有的地方还达到了38度左右。那么最高温呢，是在新北的新店38.8度。我们都会可能就是有一种印象，就是说下午应该会比上午还要热，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蛮热的，对不对？哦，但是呢，中研院哦，针对台湾本岛有长达7年的监测发现，台湾的这个WBGT 就是所谓的综合温度热指数最高峰呢，其实啊，大部分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中午。好，这个跟我们感觉好像气温的高峰会出现在中午12点以后到下午2点是不大一样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认知上或者感觉上的差别呢？哦，主要因为呢，是因为上午云层比较少，太阳会直射，但是呢，午后因为云层增多了或者是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减弱太阳的辐射，所以啊，好，其实这个高温应该哈会在上午的10点到中午，但是不管是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哈2点之前，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这4个小时真的都要非常非常留意，就多补充水分。如果可以的话呢，啊，尽量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啊，免得中暑了。其实不仅如此哦，好，那么尤其啊，在学童方面哦，为了要减少这样一个热伤害，其实还挺需要留意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中研院哦，是要呼吁这个教育部是重视啦，因为毕竟这样子的一个监测呢，如果指数超标的话，哈，不妨可以哦，考虑一下体育课的时间。像有时候中午的时候我会在电台附近走一走，因为吃饱饭嘛就先走一走。哦，我们这边有一个国小，其实中午的时候大热天哦，真的就在上体育课。好，中午的时候上体育课，要是在比较阴凉的室内上课，或许表现会好一些。这是我想的啦，不过我其实从小到现在对于体育课是蛮感冒的。因为跑不快，然后又很容易出汗。好，体育老师常常呢就会点名我说，哎，那个某某某啊，为什么手上啊常常拿着那个手帕，就是体育课就是要挥洒汗水啊，为什么要频频试汗呢？所以您的车子的冷气够冷吗？会不会开着冷气还在喷汗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北上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这个内侧车道是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预计会到傍晚的5点才会撤除。这是国道一号部分的掉落物，国道三号部分是南下雾峰系统过后往草屯方向的215.4公里指标，内侧有一把扫把。台61线部分呢，现在南下的202.6公里。方院大城之间外侧是有挡泥板的掉落物。

至于在台中市部分，提醒您的是，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崇德十九路外侧施工，好，这是一个汰换管线工程，好，目前这个地方的行车秩序还算正常。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哦，还有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太原路外侧的施工现场。好，刚刚提到的在台中市区的三个施工路段啊，这个行车秩序都还算是相当理想的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安排的是王心凌带来节目。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好，我们在这个收盘前十五分钟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表现情形又是如何呢？上市部分是上涨了1280.44，指数来到了47745.64，涨幅在大约2.76%。上柜部分呢是上涨了6.38点，指数来到了453.44，涨幅大约在1.43%。至于雅股的日经指数方面呢，目前看到的这个表现也是上涨了1309.26，指数来到了72559.32，涨幅在1.84%。韩国综合是下跌了13.10，那么指数来到了9039.32，这个涨大概涨幅在0.14%。好，以上资讯呢提供给投资者作为参考喽。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是造桥路段里120到116公里内侧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预计到下午5点钟，好，傍晚5点才会撤除啊。目前为止呢，看来这个路段的行车秩序都还蛮顺畅，不影响哈。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南下，这雾峰系统过后往草屯方向215.4公里，留意内侧是有一只扫把。接下来安排的是萧煌奇带这首《一万步》。

嘿、hey, 说到了这个10000步，曾经之前有一项研究指出，人是不是至少每一天都要走个超至少嘛，好，至少 at least 10000步。哎，你有走过10000步的经验吗？我曾经好试着要每天走到10000步，好，不容易，但是毕竟运动哈，其实多动对身体是比较好的了哈啊，所以尤其是坐办公室或者是开车的您，若您是长时间开车，真的有机会啊，除了看到服务区下来解放之外哈，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如果可以的话哈，就多走几步路。好，说到了，大家其实还是蛮关心，毕竟呢，昨天夏至过后，哎，真的是来到了夏天了哈。那夏天最多的是什么呢？好，就是其他的季节比较少看到的台风了。啊，那中度台风米克拉啊，实际上在昨天晚上已经增强为中度了嘛哈。中度台风呢，气象署呢也说到了，这个台风米克拉持续是往西北方向前进，明天有机会增强为是强烈的台风，而且会可能转北，因为根据日本还有欧美的这个气象路径来研判哈，都是一致的口径，都会说明天有机会北转哦。那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哈，其实礼拜四开始天气会呈现比较不太稳定，也就是说呢，今天明天到礼拜三，好，这个天气状况是稍微会炎热一点的哈。好，那其实热大家都会想要去海边进行活动啊，其实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哈，这个海浪可能会就是有所变化哈，不再是那么的风平浪静了。当然了，夏至过后啊，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台风来临前或者是台风侵袭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要非常的注意用电安全了。好，甚至呢，有一些工地阴架啦、临时的设施啦、广告招牌、电视天线，还有石棉瓦等等的哈，在台风前都要补强牢固了。那如果您出门发现有一些段落，尤其是在台风风大期间呢，又下着雨哈，好，那发现段落或垂落的电线呢，也千万不要擅自的捡拾或者是拉扯哦，以免呢就是发生这种感电的意外哈。那看到这些段落或者是垂落的电线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电话哈，只有4码，比我们的路况哈多了少了很多哈，就是台电的客服专线1911。老实讲，现在很多4码，我刚刚差点要说1999啊。1999你知道吗？好，市民专线。好，我又差点想要说1968啊，1968是什么呢？啊，那高工局的电话哈。那到底报路况给警管要打几号？哎，我刚刚说嘛哈，号码比较多，0800000123。但是就是看看啦，你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啦？哦，好，北部的按一嘛哈，桃园新竹按2嘛，那台中就想当然尔的13咯，好，那台南。

呢，嘉义啊，四，再往下，高雄，五，哎，再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我要报路况了哈。国道一号北上呢，在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座。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酒驾，因为拒绝酒测遭裁罚18万元。男子原本迟迟没有缴纳，后来因为无法考驾照找工作，赶紧主动向执行署报到，不仅表明愿意分期缴纳，还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人生重回正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0多岁陈姓男子5年前清晨喝酒后开车，经警察拦查实施酒测，因为拒绝酒测又没有驾照，被移送裁罚了18万元，依规定3年内不得考领驾照。事后他又陆续因无照开车、交通违规等事项被开了17张罚单，以及欠缴燃料费、健保

0: 费等案件，累计待执行金额达到26万多元。执行署新北分署多次扣押存款都扣不到钱，直到今年男子现身到场，主动办理分期缴纳，原来是无法考领驾照，只能打零工，因此赶紧主动缴纳，并接受执行署转介就引治疗。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1: 其具有原住民身份，年轻时即有饮酒习惯，现于工地打零工，收入不丰，未能考领驾驶执照，以谋得更稳定之工作，让人生步入正轨，主动至新北分署洽书记官办理分期缴纳，并同意接受酒瘾治疗。
0: 新北分署呼吁民众，如因酒驾遭裁罚，务必主动缴纳罚锾或办理分期，以免遭受强制执行。见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八斗子渡天宫捐赠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基隆市消防局，这辆新式消防车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界防护，提升救灾效率。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巷道狭窄，同时多山路，小型泡沫消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地方信仰团体回馈社会，让基隆拥有首部泡沫消防车。
4: 他要捐赠一部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流程怎么走？一直要捐赠的者，然后一直催，我的流程可以进行加快。这车子好了。
3: 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具有高度的机能性，车辆后舱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边防护。市府表示，未来将结合全台首部消防无人机共同运用，进一步提升基隆整体救灾能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随着台风及豪雨渐渐来临，澎湖县政府提醒旅宿业者务必提前检视并完善防灾应变措施，做好各项准备作业，以降低灾害期间旅客滞留与营运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澎湖对外交通仰赖海空运，一旦受到台风的影响就容易停驶，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旅宿业者应该要备妥存粮、饮水、紧急电力以及通讯设备，并完善防灾应变计划。若防灾单位发布预防性的疏散讯息，业者也应该要协助提醒旅客切勿前往，并配合疏散撤离以及回报滞留人数。此外，县府也提醒旅宿业依定型化契约规定办理订房退费，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可全额退还定金，也建议事先公开滞留期间收加费用机制，避免消费争议。澎湖县观光行政科科长刘爱妮说，
6: 县府旅游处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台风或风浪太大导致飞机轮船没开，旅客滞留在澎湖的时候，相关的加收费用规定，请业者一定要在旅客订房时就先讲清楚，游客也要看仔细，大家事前说明白，就能避免后续的消费纠纷，一起维护澎湖观光的好形象。
5: 县府呼吁业者提早准备，共同提升防灾应变能力与旅客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的行车秩序呢，大致来讲还算是理想的哦。不过如果您持续往北走啊，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就是有施工。好，那么再往北的话，过了湖口交流道，这是北上77公里指标，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了中内车道。好，那这是在大约1:30左右所接获到的一个事故现场。大致来讲，国道三号往来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双向行车秩序都还算是相当不错哦。好了，下歌下太快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对，有人掉东西。对，这接下来是要请大家尤其是我们计程车的驾驶朋友齁，来帮帮忙。如果您是台湾大车队的这个问讲司机齁，帮我们留意一下啦哦。有位吴同学哦，好，吴同学说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第二天，就是我看一下，这个是第二天嘛齁，20号星期六晚上10:20，哦，好，他从台中国家歌剧院搭上了台湾大车队您的计程车，去哪里呢？大肚区的中沙路下车。好，那结果可能晚上了哈，看了可能是最后一场的舞台剧、歌剧、音乐剧，好，其实就是管弦乐啊，我不知道哈。那总之啊，他是从台中歌剧院哈这个搭上台湾大车队的建车，好，那全去大肚区的中沙路下车的时候，他的白色三星手机掉在您的车上。他的这个为什么说是白色？因为他的这个手机壳是透明的，好，不仅透明，上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蝴蝶结。哎，这应该是女同学喽，好啊，这个吴同学哈，他就说啊，台湾大车队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您车上好，这是礼拜六晚上10:20左右，您有走过好这一段行程的话，就稍微帮我们留意一下，或许您已经看到了哈，啊，您就交到就近的派出所，再打个电话哈，04-2251-1911，好，到我们服务台告诉我们说，哎，您把这个白色三星手机放在哪一个派出所，我们就请这个联络这个吴同学全区派出所来认领哈，就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个白色三星手机的下落了。好，接下来呢就来听歌啦。好，我们这个卜贵宾，好，应该是吧哈。卜贵宾，卜佑宾 ，Oops， 这首歌曲。

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国道一号的一点半左右，就是新闻当中呢，在北上过了湖口交流道77公里指标，原本三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已经很快的接收到这个排除的讯息了。但是呢，如果您是一路往北过了湖口交流道，很明显的哈，这个车阵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因此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到77公里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行车速度缓慢。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好，这个台股端午节之后呢，可说是气势如虹。那么今天收盘呢，是站稳47000关卡啊、涨在1276点，收在47741点，写下了这历史上最高的收盘啊、涨点创史上第八大。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台股上市部分呢，上涨了1276.31，好，那收在47741.51，好，涨幅在2.75%。上柜部分呢是上涨了6.44点，指数来到了453.5，涨幅在1.44%。那么雅股部分呢，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上涨了1229.59，啊，指数来到了72479.65。韩国综合呢是上涨了66.47点，指数来到了9118.89。好，以上资讯呢，提供给关心投资的您作为参考了。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湖口交流道，好，这边行车速度缓慢，这受到了先前大概在1:30左右哈，说有三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在77公里指标，不过在前5分钟已经接获排除了哦。那目前这个事故哈所造成的回堵还在慢慢的消化，好，所以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一号从中部往新竹啊、桃园方向行驶的话，好，就是过了湖口交道之后就会进入车阵。好，看来这个因为现在是看起来是紫色啊，好，紫色的这个标示表示说呢还蛮塞的，好，心里有个准备哦，好，就是准备说您一路往北过了新竹哈，来到湖口交道以北之后呢会进入车阵啊，其实依序的前进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哈，应该都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诶，说开车也真的是在路上哈，就变换车道的时候，因为大家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哈，那塞车，然后再加上天气热哈，哎，这个时候变换车道真的要尽量是在控制范围以内哈，就是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会比较好一些，毕竟呢车阵当中哈，车间距离是比较短暂比较窄的啦哈，要变换车道不是很容易的哦。好，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的话，雾峰系统南下过后215.4公里内侧的扫把等待排除。安排叶少飞的歌声，失衡的天平。

好，欣赏是叶少飞带来这一首失衡的天平。目前大致来讲，在中部地区哦，不管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或者是国道三号中部路段哈，行车秩序大致来讲都还算是 OK 的哦。好，那唯独就是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一号新竹以北，会进入一段车阵，就是湖口交道过后。好，这一段车阵呢，话说是受到了一点半左右在77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很快的就排除了，但是为什么呢？哦，这个快半个小时了还是塞，尤其是一过了湖口交道啊，我们咱亚了哈，就这样子就会有定点哦。好，其实离事故点那个地方啊，虽然排除了，但是消化的很快哎。好，但是湖口交道一过后就会有定点的一个状况，好，大家耐心的依序通过哦。好，这个定点情况就是在排队哈，大概会有一两公里左右。好，为什么会一直持续讲到湖口这个路段？因为啊，今天有我们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欢乐午茶的行列哦。大家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金光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安排的是新飞带来的 Let It Go。

Oh my, oh my！ 这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67.9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往大甲方向，所有连接车抛锚了，目前停放在外侧车道。哎，因为它是一个爬坡车道哈，就这样爬爬爬，爬着爬着就爬不上去了，够不了了哈。好，我们等会儿啊，音乐声过后继续来关心2点整全国路况的整理，再回到我们欢乐午茶的节目现场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广的路况最新，尽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67.9公里过中港系统，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27公里大溪端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88线西向1.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1: 那一颗是
0: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六月二十一日到七月六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时间来到了2: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欢乐午茶时光，葛珊陪伴您到4点钟。好，今天菲菲去哪里呢？哎呀，人嘛，好，就有吃五谷杂粮，总是会

0: 会没有，他没有生病，我是说他就是请假啦，好、哦。那所以来代班了哦。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好，国道一号的北上哈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那一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这个现场施工并不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一路往北走，就是湖口交道过后哦，大概有一公里，好，一公里车辆大。好，你会说发生什么事吗？其实话说那件事情也在半个小时前呢、啊。好好，那个事故路段在77公里都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对啊，事故点甚至往前，好，其实都还蛮顺畅好走。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车阵齁，在尾端，车阵尾端啊还没消化。好，所以其实不用慌齁，如果您是一路往北新竹过后，过了湖口交道，稍微齁稍稍忍耐个几分钟齁，应该就很快可以走完这一公里齁。好，车阵一公里，搞不好说的当下齁剩下500公尺也说不定齁。好，这个慢慢走呢，好，就会顺畅好走了。那至于国道三号在这个两点钟前啊齁，全国路况整理之前啊，还在说齁这个爬坡路段，就是北上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过后，好，爬坡路段有连接车抛锚的情形，诶，很快的哦，好，这个中交控表示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那至于在台中市方面呢，还是提醒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崇德十九路，还有崇德，同样是崇德路齁，是往进化北路方向，好，这个地方呢是靠近太原路。那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刚刚提到的这三个施工都是占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还好，好，这几个路口哈，这个行车秩序都还算是正常哦。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了，是不是夏至来临之后呢，要进入夏天了哈？这个夏天除了酷暑难耐之外呢，其实要非常留意的就是，如果有台风或有豪大雨发生的时间哈时候哈，这个防灾资讯呢其实是很重要，尤其是您上路哈，尤其是要经过山区。那接下来老实讲，现在已经是六月，快下旬了嘛，几乎接近下旬了哈，也快要放暑假了。所以接下来讯息呢，家中有孩子的家长们也帮忙留意一下喽。
4: 阿红啊， 你看现在

0: 诈骗集团实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对，昨天不是昨天，去年的台中爵士音乐节哦，黄仁峰就来到台中为大家这个 jazz 一番哦，还蛮精彩的哦。不知道今年的这个演出邀请的这个单位有哪一些哈、哦？希望大家呢有空哈、哦，不为这个温度哈、哦、气温，都可以来到市民广场一块来共襄盛举，但是。时间还早啦，还没有到啦。不过说到了台中市，我们来看一下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说外侧有施工，好，宽平的施工啦。这个工程呢有影响后方的行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造桥路段也有一起占用内侧车道的拆除中央分隔岛作业啊，这个指标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20到116公里哦，啊，这个施工会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好，老师讲了，如果说您是要利用国道一号持续从新竹往杨梅走的话哈，其实湖口。交流道过后，这边我看这个我看这个路段应该是蛮消化蛮快的啦，好，应该还蛮好走的。好，那只是说南下部分哈，南下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在平镇系统64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哈，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南下路段哈。在这个高架的这个下面，好，平面道路其实是比较不大好走的，好，就平镇系统之前是车流量大。那至于国道三号大寨一角，好，这个从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双向的行车秩序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好了，那我突然想到我要干嘛了，就是。失误协寻啊，好，这个刚刚其实在半个小时前有提到了哈，那可能问讲大哥刚刚睡醒哈，所以还有一个机会再来提醒您，如果您是台湾大车队的问讲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您在上个礼拜六有没有跑这一段哈？就是晚上哦，哈，6月20号晚上的10点20分，在台中歌剧院哈，搭载一位吴同学女性哈女同学上电车之后呢，到大渡区的中沙路，他说他掉了一个白色的三星手机，透明的手机壳上面有很可爱的蝴蝶结。好，如果呢您在整理车厢的时候看到好白色的三星手机，或者好您刚好好是有听到这一段的驾驶朋友后方的乘客，好，您又是搭乘这个台湾大车队，那就这么凑巧啦，好，您就在这个车缝里面突然就摸到了这个白色三星手机，提醒我们的问讲哈，好，来就近的派出所哈，这个送交到那边之后呢，打个电话告诉我们警管，我们就会通知吴同学前往认领了哈。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4251-1911，大家还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警管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中部路况请按3。

要欣赏的是吴声梅带来的《星落雨》，星都吼。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除了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内侧的装护栏拆除作业，这个施工现场并不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但是一路往北，听众朋友提到了，湖口路段83公里路肩有故障车，后方有警告标示，那车内的人呢已经站在这个护栏外头等待救援。好，这个湖口路段，湖口交道，应该算是蛮好走了，只要你不要好奇观看那个抛锚车辆。好，好，一路往北走还 OK。好，倒是南下部分的话，南下平镇系统前，大约在半个小时前，大约了，大约那南下的64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好，那在15分钟前呢就接获排除了。好，但是这个排除后方回堵的2公里车阵还在慢慢的消化。好，为什么会报到平镇系统？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新竹分台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台中分台欢乐午茶的节目现场，好，一起喝下午茶喽。好，说到台中，就提醒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宽平工程这个施工，周边的车流是稍微增加的。那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太原路，还有同样在崇德路上往丰原方向过了崇德19路，以及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都是外侧的施工。好，那刚刚提到的崇德路上两起跟三民路上的施工现场都还好，并不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好，虽然夏至在昨天来临啊，

天气这么热，但是还是有人会出游的嘛，哈。您有来到中部吗？您有来到南投吗？哈。哎，说到了南投，南投县政府啊，虽然是在这个礼拜五会推出第二届的南投

巧咖节，就是巧克力咖啡节的开幕，所以南投县政府特别就将这个消费发票的有效认列期限呢，提早从6月19号巧咖节开幕当天起开始算哦，也就是说，从6月19算来到10天，好，也就是大概在6月28、27这个时候，只要您在这个南投旅游好康月这10天当中呢，来到南投县消费，好，不管是住宿啦、餐饮啊，好，或者是买伴手礼的采购啊，好，只要消费满100块钱，记得不管是发票或收据，您都可以保留，还要登录哦，您就有机会好这个得到南投县政府好提供的大奖啊，甚至还有加码抽奖的资格哦。好，如果您错过了端午连续假期好这样一个重头戏之外，好巧咖节的开幕啊，其实在27号就这个礼拜六啊，在南投县埔里镇福兴温泉游客中心，好，依旧好也有璀璨烟火秀的登场，好，这是6月27，好，晚间呢会有烟火秀，同时呢当天也会有潮玩巧咖心动之夜的艺人轮番开唱哦。好，目前大致来讲在中部地区啊，行车秩序呢其实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哦。好，那么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谷谷跟伍思伟带来的跳舞在米兰。这首歌声过后来关心的是半点5分钟警广新闻，再回到我们欢乐午茶的节目现场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2: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稻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3: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2: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

0: 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邵姓男子骑机车左右摇晃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拦查发现他持有安非他命，而且三度毒驾遭逮，法院裁定羁押，男子懊悔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龙德路段时，发现邵姓男子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且沿路摇晃不稳，在博爱一路和龙德路口拦下盘查。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邵男持有毒品，且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邵男现场虽懊悔道歉，警方仍当场对其逮捕。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2: 本次邵姓男子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及十年内再次毒驾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三项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83,600元罚锾，警方将依法撤单举发。鼓山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毒驾更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对全体用路人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鼓山分局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发生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警方到场关怀劝导，发现他只为了要一张海报，所以安抚他的情绪，把海报给他之后协助送医治疗。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21号晚间8点多接获报案，前镇区某影城内有民众持刀。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马上率员到场了解。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4: 现场张姓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请求店员交付海报。现场由草衙所所长率员警与店家持续关怀劝导，并提供海报给张男。张男随后主动放下刀子，过程中无人受伤。”现场秩序迅速恢复，
2: 警方随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将张姓男子送医检查，并接受后续治疗，同时依法调查厘清是否涉及触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情绪困扰或压力问题，可向亲友、医疗机构或相关专业单位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听到身份遭到冒用，别慌，这是诈骗手法。屏东县一名男子接到银行来电，指称他的身份证遭通缉犯冒用，赶忙到派出所求助。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
0: 这名邱姓男子跑进派出所，说他的身份证资料可能被坏人盗用了，请警方帮忙。经员警查询，邱姓男子先接到台中银行的电话，声称他的身份证资料被通缉犯冒用，又把电话转到刑事局，对方要求提供个资以及银行账户。
5: 该刑事局人员要求他提供个资及银行账户，他听到后连忙挂断电话，并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过程后告诉邱男，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谎称个资遭冒用或涉犯刑案等等，之后就是要骗取个资、银行账户或操作汇款等。还好邱兰警觉性极高，接到可疑电话，仍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找警察求证。
0: 确认邱姓男子没有财损之后，员警立即协助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邱姓男子十分感谢员警热心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并且马上挂断电话，接着就是打10165咨询，当然也可以到最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是25到37度，中部25到35度，东部是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37，新闻过后，欢迎您再度回到欢乐午茶的节目现场，我是葛珊。那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中心系统前有木板掉落在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那么大致来讲，在中部路段，不管是在国道、省道、县市道路的行车秩序，其实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好，不过今天呢，也蛮特别，有我们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呢加入我们欢乐午茶的行列，所以要提醒，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一号。好，北上好，新竹竹北过后，就是来到湖口路段哈啊，湖口路段呢这边稍微车辆大一些，不过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南下部分就是平镇系统前受到之前的事故啊，话说这个之前事故也有30-40分钟前了哈，这个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呢回堵的车阵还在慢慢的消化，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前的状况。
1: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2: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2: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1: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2: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1: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2: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1: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3: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们刚才要说国道三号南下中心系统前有木板掉落物在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之间。那么热心听众朋友呢也提醒，北上哦，同样是在国道三号，不过刚刚是南下嘛齁，那北上的是清水服务区一过。好，在中港系统之前留意 171.5 公里，大约在这个公里数左右呢，车道上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同时外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
2: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4: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2: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4: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2: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4: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2: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4: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

0: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内政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欢乐午茶的节目现场，我是葛珊。好，那么感谢听众朋友提醒，在台63线，这是中投公路啊，台63线北上往台中方向靠近中投出口有塑胶桶在中线车道。好，那么公路局的中交控表示呢，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了啊。不过在处理之前，行经中投公路，也就是所谓的台63线，好，台63线省道台63线北上 7.2 公里啊，靠近中投出口中线的塑胶桶，好，小心避开。国道3号啊，北上南下各有一个掉落物现场啊，分别是在北上 171.5 公里清水服务区过后，中外车道大量轮胎皮散落，因为呢有车辆货车爆胎，目前是停在路肩。南下部分呢是中兴系统前 221.7 公里木板掉落物。还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金光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徐佳玲带来的《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目前在台中市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的宽平施工这个现场呢，周边道路是车辆比较大一点的哦。不过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还有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方向靠近太原路，以及同样在崇德路上，不过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十九路啊，都是外侧的施工。还好这三起工程呢，并不影响刚刚提到这个路段路口的行车。省道台六十三线，这是北上7.2公里，往台中方向靠近中投出口，中线有塑胶桶等待处理。那么国道部分哈，国道的话，国道一号还好哈啊，除了一起施工在北上的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啊，这是占用内侧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不过啊，看来进场到目前为止哈，这个地方的车流都还蛮顺畅，不影响的哦，它还蛮顺畅的。那么国道三号的话，就是掉落物、抛锚车辆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啊。掉落现场在南下中心系统前，好，这是木板，好，掉落在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那北上方面是过了清水服务区没多久，看到路面上好，尤其是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我们最主要是货车爆胎了，目前停靠在路肩哦。安排的是戴爱玲的歌声 Mr. 哎呦。

那河南路往经贸路方向过了中科路，好，这边中外车道有道路施工。好，那这个地方呢，周边车流量是增加的情形。同样在民权路，而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宽频工程一样，好，这个影响到周边的车流哦。将安排的是911跟徐若瑄带来的《末日 Party》，歌声过后。来到三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有新闻特写哦。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

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 7.2 公里中头出口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速交通掉落，台88线西向 17.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之前两个车道之间则是有行李带掉落，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就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有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4: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

0: 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器官捐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他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他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在新闻特写完继续回到欢乐午茶的节目现场，我是葛珊。好，感谢呢台中市交通局交通中心提供的国道一号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北上出口匝道说有车多。好，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崇德十九路那往进化北路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崇德路都是外侧的施工。好，那么三民路呢三民路往民权路过了育才北街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场都还好，不影响行车。有影响啦，好，占用车道就会有影响，但是就是这边的行车秩序都还算是 OK 的。我们导示呢像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这边是宽平工程占用外侧。河南路往经贸路方向过了中科路中外车道的这个施工都明显看到周边车流增加的情形哦。省道台六十三线中投公路北上7.2公里往台中靠近中投出口中线车道有塑胶桶的掉落物。好，希望呢快要半个小时了顺利排除，搭新车就蛮安全的咯。我们大致来讲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秩序都还算是在国道一号啦国道三号好中部落单的行车秩序都是顺畅好走的。安排的是曾伟中带来这一首早一天的奶。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屯交道，这个是北上出口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

微小的偏爱，这是米亚菲的歌声。我们行经国道一号南下，好友一起施工在大林教道出口前，好248到251公里，这是占用内侧车道的工程。好，这边车辆稍微大一些。那北上的话，国道一号北上在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内侧也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预计是进行到下午傍晚的5点钟才会撤除哦。国道三号大寨讲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双向的行车秩序还算是不错的哦。好，哎，所以国道一号还有一个状况哈，这个是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一号南屯北上出口要往环中路方向，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好，这说到车多的话，在台湾市区有两个施工点呢，影响了周边的车流哈，分别是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那河南路往经贸路过了中科路的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施工。好，这是影响周边道路的行车秩序哦。好，说到影响，其实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哈，车道缩减啦，好，大家要左右弯的时候互相的礼让喽。好，快要进入暑假了哈，有的人会在六月底先行偷跑，去哪里？跑去哪里？不是去划龙舟啦，好，是出国。

说到连续假期，说第一天哦，将近就有60,000的人出境哎，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哈，其实只要每一次踏入机舱哦，就是一个旅程的起点。但是对于维持客舱秩序的机组人员来讲呢，才是考验的开始呢。啊，你们会想说，他们笑得这么甜美，哈，都在欢迎我们哦，哪来的考验呢？他们早就已经身经百战了哈，但是真的面对了百位的这个游客哈，真的是百百款呐哈，一种米养百样人呐，出现什么状况呢？其实都还是要靠着他们的经验来化解哦。好，那但是一入这个机舱的时候，其实所谓的考验呢，就是很多空服人员哈，他可以判断这个旅客是不是经常搭乘飞机。好，那最直接的方式不是外表的衣着哈，不是说穿着这个夹脚拖进来哈，应该就是不是，而是呢，如果他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好，赶快走到自己的座位前，然后呢就把行李提起来，利落的推进头顶的行李架，然后顺手关上舱门，好，那侧身呢闪进座位，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绝不占用走道哦，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呢应该就是空中飞人了哈。好，那其实说到的这个资深常客哦，都知道说这个随身的行李箱，好，记得放在头顶的这个机舱哈，就是行李的轮子要朝内塞入，这样才不会呢占用2到3个人的行李空间呢。当然如果您常把飞机当作日常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话，其实您应该在登机前就已经会把耳机啊、充电线啦、还有药品拿在手上，然后呢大致瞄一眼号码就能够精准的入座了。毕竟呢登机的整趟旅程是最混乱，但是呢却最要讲求的是效率了。对啊，如果说就为了找座位，为了放行李，然后造成后方塞车，塞车不是只有道路上，其实在走道上也是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了哦。但是不管如何啦，其实对于搭车经验的累积确实会反映在许多的细节上，但是第一次搭飞机或者经常穿梭世界各地的大家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多么熟悉这些流程，而是呢记得跟您周遭的乘客啦、机组人员多一份体贴，好，多一份尊重。毕竟呢一趟顺利的愉快飞行，往往其实就很简单的从一个微笑还有问候开始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大安清水路段144到150公里外路间，说有两辆哦白牌机车顺向的往南行驶，好，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大安沿途占用外路间往清水方向。好，那在国道3号南下164公里靠近大甲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为什么会有汽车零件？好，这应该是货物掉落哈，不太像是有事故了。好，这是我的猜测，但是重点是留意车道上，好，可能会有尖尖锐锐影响威胁到轮胎皮的一个状况哈。好，这是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大甲出口164公里的这个路面上的汽车零件掉落物。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出口往环中路方向，好，这边呢车辆是稍微大一些的哦。

0: 景广新闻。
1: 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了新台币2500元的大关，率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是上涨了1405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下台股史上第八大的收盘涨点，稳站这个47000点的大关，续创指数新高，成交值约1兆4414亿元。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了军方的中型巴士和游览车的碰撞事故，造成11人轻重伤。案发原因现在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3: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2: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

0: 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的大皮三节社区推广农村文化还有永续农村理念，今年打造了鸭米田，以鸭子跟稻子共生的方式做田间的管理，现在接近采收，社区要开放这片园区让民众来体验怎么割稻子。施兴凯的报道。
2: 成群鸭子在田里损残醉，大皮三节社区今年最新打造的鸭米田，在稻田内养和鸭，从小鸭开始，鸭子会帮忙吃虫跟杂草，鸭子的任务完成后也会成为收成，鸭肉的部分供应给社区长青食堂。三节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3: 古早咱都有专门菜鸭，就是都有人会赶鸭去田里吃鸭的金宝类啦，吃鸭的一些杂草啊啥。
2: 采样及采收还是要靠人工，社区是将这两项工作设计为流程，开放给民众体验。社区也推出一系列割稻、打谷等活动，除了鸭米田，三节社区内还有蚯蚓循环厂，以及各种稻草编织装置艺术跟食农环境教育游程，用循环与共生的方式打造特色产品，也用这些产品创造社区的价值。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全台首创的疗愈基地落脚台东，自然醒慢活剂121场的工作坊开放报名。王宇芬的报道。
4: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醒慢活剂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15家入选店家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都兰共好说，
5: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4: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的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说到了在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3:3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欢乐午茶的节目现场哈。好，那说到了目前在新闻过后掌握到的这个路况讯息方面呢，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大甲。好，其实这已经在大甲交流道这附近了哈。好，那总之呢，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大甲出口哦，这边三线车道说都。

0: 有汽车零件的掉落物。好，这是国道三号的状况。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有两个施工路段哦，可能通过的时候呢，车辆稍微大一些，没有严重的回堵，车道缩减。好，看来都在内侧哦。好，这个地方是北向120到116公里造桥路段。好，这是中央分隔带的拆除作业。那南下部分是大林交道出口前248到251公里，就是大林交道出口前，也是占用内侧车道的施工。好，这个路段就是接近施工路段，在施工路段通过的这个地方呢，是车辆比较大，都其实没有什么后方回堵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再来就是先前在新闻之前有听众朋友关心说两部白牌的机车，我在想白牌既不是黄也不是红，那就是一般的机车，它就上了西滨快速道路，很危险。好，那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它应该找到出口离开了，好，要不然其实如果您是行经台六十一线南下大安以南到清水、梧栖、龙井，是不是？他们应该不会骑这么远哈。好，不过就是留意了哈，免得又有机车骑士误闯上快速道路了哦。好，那再来就是台中市河南路往经贸路过了中科路中外车道的施工，刚刚接货到，撤除喽。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安排的是曾心梅带这首《提供听憨人》。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背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是的，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欢乐午茶时光，葛珊陪伴您到四点钟。好，我们说到了目前在国道三号上说有部自小客车抛锚，不还好啦，已经顺利停靠在路肩了哈。好，这是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好，也就是苑里交道过后往通霄方向哈。这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苑里过后，好，这抛锚自小客车还好啦，停在路肩。不过南下部分的话，在3:20左右是有听众朋友提到说，大甲交道出口这个地方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应该讲的是主线车道了，三线车道都有 汽车零件。国道一号部分提醒的施工路段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回堵，不过就是通过这个交围路段车辆是比较大的啊。这出现在哪里呢？国道一号南下大林出口前，还有北上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都是封闭内侧的施工。

欣赏的是威廉带来的《不开心就跳起来》。好，热心听众朋友表示呢，国道三号啊，这大概是2:30左右接获的一个障碍物哈，在中心系统前木板掉落物，嗯，好，后续就是排除喽。好，刚刚提到是国道三号南下中心系统前的状况哈，这个木板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在南下靠近大甲出口这个地方，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的情形，好，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因为这个还算比较近的哈，3:20左右所接获到的哈，好，那也等待处理啦，因为毕竟汽车零件比较硬，好，可能会。

威胁到您的轮胎哦。那么至于在北上，过了苑栗交道151公里，外路间有自小客车停靠哦，不过还好没有占用车道。好，这是刚刚提到国道三号的部分。至于在国道一号的话，两个施工，因为我在想说北上哈、看到的是，说过了头屋之后到头份，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因为这个路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这个占用内侧中央分隔带拆除作业哈，不过在这边就是提醒驾驶朋友了哈，这一起施工在因为没有接到事故嘛哈，不过这个施工呢一直要持续到傍晚5点钟才会撤除，所以经过国道一号北上120到116公里的造桥路段，封闭内侧的施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不过还好应该是没有回堵太长了哈，没有回堵的状况。同样哈，占用车道不会回堵，但是就是经过交围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南下大林出口前248到251公里。好，这边呢封闭内侧的施工，好，车流量是稍微大一些哦。

Almond Chocolate 啊，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巧克力口味哈？不过呢，哎，杏仁口味的巧克力其实，哎，也是我的 flavor。因为我在想说，还有一种也是我很爱吃的哈，嗯，葡萄巧克力。

好了，在台中市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过高公路，好，外侧的事故接获排除喽。好，在一点过后的欢乐午茶时光呢，最后歌山选播李哲言带来超越一万英里的歌声当中，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了。我们待会儿呢四点过后继续是讲话有内容的蒋荣陪伴您的下班时光公路家族，明天菲菲同一时间空中跟您相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泾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1.1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波。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炎热的时光。如果您在车上或在室内空间哦，可能还觉得比较舒服，但是仍然有一些朋友是非常辛苦，必须顶着大太阳工作的哦。那请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还有防晒。好，来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行车，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这一段有稍许的回堵，紧接着在北上哦，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开始有严重回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120到116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使得这里的时速只能够在20公里上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目前呢也有回堵的情形。而至于在国道三号，首先在南下221.7公里中心系统前内侧中线车道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了，而北上151公里在院里通宵路段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台中市在五权南路过了高速公路之后往中投公路的方向，原本在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刚刚我们接获到消息说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我们非常感谢所有提供路况的热心驾驶朋友，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警广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所以今早起来哦，你即马有下安全带、安全带无？系系安全带哈，非常重要。不管是驾驶座、副驾驶座，或者是后座的乘客，那后座乘客呢，其实有三个位置。就算你是坐在中间那个位置的人，应该都有安全带可以系。还有现在有那个七人坐的这个或九人坐的巴士啊，其实每一个座位应该都附有安全带，请大家务必把安全带系好。好，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啊，现在有几个路段流量是比较大的，包含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个路段，时速大概维持在60到80，这里刚好也有一个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再来就是北上的120到116公里，头屋到造桥路段的工程也持续的在进行。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呢，刚看哦，时速上大概40，现在一下子降为20公里而已。所以如果您刚好在新竹路段北上的驾驶朋友，请注意啊，这个车距还是要保持好。那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

的151公里院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路间停放了一辆小客车哦，因为泡沫的关系，现在等待脱掉当中。好，欣赏这首歌曲，戴笑盈所演唱的叫做《律动》。哎，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笑盈盈哦，所以这个戴笑盈应该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0: 金广州好啊。
1: 4:1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持续的陪伴大家一直到6:30。现在国道三号一路上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哦，在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稍微流量大了一些。那再来就是北上在头屋到造桥路段120到116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新竹路。

段持续有车多的情况。好，那另外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如果您在北上哦，南屯交流道要下来往环中路方向的话，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要稍微等候了。而台中市区目前在北屯路哦，好事多附近周边道路，像是敦富路这一带，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崇德路再过了崇德十九路往丰原的方向，外侧车道目前前有工程正在进行。欣赏的这是魏妙如所演唱的歌曲《练习等待》。

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呢，是魏妙如所演唱的《练习等待》。等待是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呢？啊，有些人觉得是，有些人觉得不会啊。那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痛苦？啊，例如说天气很热，是不是痛苦到不行？那这种高温的情况呢？啊，其实在全世界有蛮多的地方也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高温的情况，像是欧洲，我们很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欧洲应该是很凉快的啊。No， 现在呢，在欧洲也是热浪啊肆虐的情况。例如说，比利时啊出现了也有34度的高温。那这种情况呢，连人都受不了了，更何况那些小小的动物或禽鸟之类的啊。就被迫呢提前啊，像比如小鸟就要离巢了哈、啊，不然呢，在这个屋檐下或树上这个巢啊，被大太阳一晒呢，真的可能会变成烤小鸟了。好，所以原本呢就人力跟资源吃紧的收容网也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啊。那根据野生动物富裕中心啊，他们就提到，这阵子呢就有蛮多的动物涌入，特别是筑巢在屋顶下的这些鸟类，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呢，

雏鸟哦，就非常的痛苦，因为屋顶的温度有时候会到达50度到60度摄氏哦，所以他们宁可呢跳下来，也不愿意在巢里面等死哦，活活的被烤熟。好，除了比利时呢发布这样的消息之外，法国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也传出了有3起跟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所以有很多其实在欧洲地区的国家哦，也传出了有停课啦、缩减火车班次这些措施。气候专家表示呢，这一波极端的高温背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是最主要的因素啊。像在法国的96个省份当中，目前就有49个省已经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戒，这个数量呢比上个礼拜六的35个省明显的增加，而且法国政府也宣布全国有845所的学校停课，另外呢大概也有1800所的学校就提早放学了，避免让学生在高温之下呢就是在户外的环境曝晒就可能会有健康方面的考量。那部分地方政府也取消了年度音乐节这些户外活动，发布了红色警戒地区要以健康跟公共秩序为由，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里面喝酒。那因为这种高温情况之下，不要说人，包含了一些硬体的设施，像是火车的铁轨变形啦，电力线路受损等等，像法国跟比利时都宣布了减少部分的铁路班次，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也预警，一直到24号之前，全国的白天跟夜间都要维持异常的高温，所以部分地方呢，甚至于可能会飙升到44度，哇！这个即使25号过后气温略有下降，但整体来讲还是非常炎热的天气。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的执行长班特莱他就预测，英国目前的6月高温记录是35.6度，未来几天可能被彻底打破这个记录，最高温恐怕会达到38到39度。那对于这波席卷欧洲的极端高温，英国有一个，这是 University of Reading 国家大气科学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就提到了造成热量加剧的原因相当的明确，都是人家的造成的啦哈。所以呢这波这个极端的高温情况呢，据说会比过去更加的频繁而且猛烈哈。这个始作俑者还是人，所以呢要让这个高温稍微降低，还是得从我们自己来做起。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仍旧在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从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下来的地方要转入环中路的出口，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接下来，今天我们继续挂，这是刚会夜挂下东西。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有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在三年前参叙之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了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和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是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3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了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还有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而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以及调适承诺。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

0: 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1: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0: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奈及利亚有一名7岁的女童 Miracle 罹患了先天性的无肛症，但也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不足，需要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来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了4个月的手术治疗之下， Miracle 已经能够正常的进食还有排便，展开了健康的新人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4: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3: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就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都纵谷，可能会局部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在第7号台风中度台风米克拉，下午2点的位置位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逐渐沿着高压边缘由西北西转向偏北，再转东北方向前进。那预估从明天开始，受到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长浪影响，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海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射的机会哦，所以明天前往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里是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好，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提到了，这是在台中市三民路过了育才北路往民权路方向，原本在外侧车道施工，现在已经撤除。另外一个施工点在崇德路过了崇德19路往丰原的方向，外侧车道目前也有工程持续进行。好，在国道上，现在北上南屯交流道出口要往环中路方向的匝道开始有下班的车潮，所以在这里要稍微等候一下。而在北上的新竹路段持续车多，平均的时速大概40公里。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李翊君所演唱的《放心》。

打开 Radio 听财经新闻喽。

0: 好，今天呢来给大家两则财经方面的讯息啊。随着日元走贬，日元换汇价再次的破底，而根据台银最新的排高汇率啊，日元现钞卖出价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出现了 0.1991 元，这是史上最甜了。那跟今年二月换汇的高点相比，若以新台币10万元来换汇的话，可以多换2.4万日元，现赚3张了东京迪士尼乐园的成人门票。而尽管日本央行在16号宣布升息一码，但是仍然不能够扭转日元疲软的走势。而日元今天对美元的汇率早盘贬破了161的关卡。观察台银排高的汇率，日元现钞卖出价今天上午多次进见了 0.1991 元的超甜价格。而汇银人士表示，新台币对美元的早盘小幅的贬值，相较之下日元贬势更为明显，使得新台币对日元的换汇呢就变得比较有利。不过建议民众还是要采取分批换汇的原则。好，台股端午节之后气势如虹，像今天收盘站稳了47000的关卡，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这也写下史上最高的收盘，涨点创了史上第八大。而在人工智慧 AI 超级周期跟企业强劲获利的双重利多带动之下，美股标普500还有道琼跟纳斯达克100指数今年都是屡创新高，台指期更强势大涨了813点，率先攻破了47000点的大关，来到47565点。而大盘在端午连假后丝毫未见转弱的迹象，并冲破了47000点的大关，盘中最高触及了47871点，跟上周五收盘的46465点相比，涨了1406点，盘中史上第九大。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哦，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仍然是流量比较大，单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六月二十

0: 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好，出现的太晚了。好，先来讲一下哈，因为刚播了一个，就是讲夏至吃什么嘛，吃到那个丝瓜菜龟。今天听讲，伊内底讲有两种嘛，哈，一种就是咱平常看到那个圆圆肥肥的那个丝瓜，对不对？还有一种是没有菜龟，就是杂粮嘛，哈，这个谐音。其实现在呢，还可以看到有一种改良的，叫做苹果丝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没有那么长，哈，而且比较圆，比较胖一点啊，比较短。苹果丝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有人送我，我就这个煮来吃，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不太记得了哈。不过最近我去那个超市的这个逛街的时候，真的也有看到有人在卖那个这个苹果丝瓜，特别把它拍照了哈。这个改天有机会再放在我的粉丝专页让大家看一下。那刚刚提到这个丝瓜哈，可以加面线啊，有些人会加蛤蜊，对不对？那不晓得大家怎么吃法哈。像因为我住南部，你知道南部的菜肴里面都喜欢有点这个加糖，吃起来有点甜味。那像我们家的这个丝瓜的这个吃法做法呢，我们真的会加一点糖欸。虽然我在台中已经住这么久了，但是呢，这种吃法、这种做法，我还是会按照我妈妈的方式。所以每次我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说：“哈，为什么煮菜龟的那个壳更疼？”哈，这种心得呢，大概只有住台南的人，在台南长大的孩子哈，或者说一些朋友，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啊。那通常的丝瓜呢，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凉性、寒性嘛，只要瓜类的都是这样子。所以通常大家都会用麻油先去把它这个，不是用一般的沙拉油，会用麻油先把这个姜，因为能够让它比较缓和一点，所以通常会加点姜，然后先把它爆香，再把丝瓜放进去，像我们家的做法是这样子。那通常呢，在起锅之前我们就会加一点点糖。

糖放在里面。那你说吃起来会很甜吗？其实也不会哦。那有些人就问说为什么要加糖？哎，不知道哎，台南人就是很多食物这个料理喜欢加糖。再加上我觉得可能又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丝瓜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土味在里面哦，所以呢加点糖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味道稍微压过去？可能大家都不习惯吧哈，啊，这个还要加糖。但是真的在台南的很多料理里面呢，料理里面加糖哈，这是非常基本的。好，另外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呢看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脸书里面哦，他就提到了这个吃粽子这件事情。他就提到说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哈，所以这个他是客家人哦，就提到客家人非常节俭的特性，例如说。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蒸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叶一打开，是不是会有些米粒粘在那个粽叶上面？那他们从小呢就被教育哦，一定要把这个粽叶上的这个米粒呢，一定要先把它舔干净、吃干净，再去吃呢那个放在碗里面的哈这一个粽子。那有些人可能不是把这个粽叶扒掉呢，放在碗里面，可能就粽叶打开就直接这样子拿着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说他们也被教导，一定要把这个米粒全部都要吃干净哈，所以问大家了，最近吃粽子有没有把这个粽叶上面的米粒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的，就像那个饭碗里面不能留一块米粒一样啊。好，那他说呢，他妈妈呢也是非常节俭的，例如说那个自己家里头吃的粽子，这个粽叶通常我们会包两层嘛，那外面那一层呢，如果哈还可以使用，他妈妈会把它收起来，然后再把它刷一刷，再去晒一晒一晒，然后下次要绑粽子的时候再拿来使用。看到这些文字呢，我突然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因为妈妈也是这样，她说那粽叶哈金贵啦哈，所以爱她节省的，所以呢，她每次叫我们在拆那个粽子叶的时候，都说哎呀，细节哈，我们大概用个破啊，这样子呢还可以使用哈。你就知道以前我们这个妈妈要维持一个家的生计哦，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省的细节都是非常留意，而且非常珍惜了啊。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通常自己包粽子的家庭越来越少了，以前反而在外面没有人在卖粽子，都是每个家庭自己绑粽子包粽子。现在刚好相反，会绑粽子的家庭越来越少，大家都是去外面买哈，买现成的粽子。好，那但是这个绑粽子这件事情，今天是做搞纲哎，光洗粽叶这件事情呢，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还要备料哈。啊，当然每个地方每个家庭用的料不一样，像有些人就不喜欢里面有菜包，我就是这样，有些人不喜欢里面有蛋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有些人觉得加土豆，这是一定的，有些人说哦，不要加土豆，每个人吃的方式不一样，然后那个喜欢的口味也不同。但是没有所谓，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好不好吃这件事情，而是你喜不喜欢的口味。例如说你从小妈妈绑粽子给你吃，就是加这些料，你可能就吃习惯了。那别人绑不一样的料，你可能就觉得不习惯。但是那不是不好吃，而是自己习不习惯这样的一个风格，这样的风味啊。好，但是呢，能吃就是福，你能够吃到家人为你包的粽子，你真的要偷笑要感恩了啊！因为现在我们长辈能够绑粽子这件事情，老实讲哈，真的很怕失传欸。因为现在你不要说年轻人，就像我也不会绑粽子，我真的学了很久还是没学会。好，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啊，你现在有没有机会吃到家人绑的粽子，还是自己还是可以绑粽子哦？那真的你要是国宝咯。好，来麦克利及玫瑰哦，还有清风以及全四熟田卢宪斌秀晶，大家午安，4:57咯。我们来听的这首歌，这是由周兴哲所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好，目前呢在台63线的中头公路北上 7.2 公里，中头路段原本中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桶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151公里院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台61线

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4到150公里，大安清水路段外侧路间发现到有两辆白牌机车骑上来，一路往南，非常的危险。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5.4 公里郭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棉被掉落，导致后方急速定点，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南下先前在林口 A 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315公里在台南系统之前不勾绳占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三重出口之前的外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伺候您。
1: 新来的？
0: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0: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0: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0: 待会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0: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0: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妃妃就行了。
0: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5: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人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台中市的安和路过了朝马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也影响到附近周边道路的行车。而在松竹路从洲际路到环中路这一段双向内侧车道有路树修剪的作业，请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当心。
4: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3: 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中心分队的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分队长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呢是有关于这个系安全带还有安全座椅这个重要性哦。那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是先请分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正确的使用方法。
5: 因为本大队辖现在台中市神冈区路段哦，在今年六月间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的事故哦，因为驾驶未系安全带导致伤重不治，所以这件交通事故可以发现，安全未系安全带虽然不是肇事主因，却是影响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哦。安全带是保护我们行车安全、行车时重要的安全设备，因此本大队宣导民众在驾车、乘车时务必系妥安全带，以保障生命、自身生命安全，上车系好安全带啊，化解危机，平安在啊。那安全带必须紧扣，安全带部分无扭曲或反转，松紧度保持适宜。安全带腰部安全带部分置于腰部以下，肩部安全带固定位置应依个人调整，但是避免安全带缠绕经过颈部，且应置于手背上端以上。啊，常见错误使用安全带的部分是肩部安全带未依正常方式使用，仅系于腋下，或者先将安全带预扣之后仍在上车座椅骑上，以防止警示音响起，或是孩童使用大人安全带等常见的错误的使用方式。
3: 好，那这个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哦，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法则呢？
5: 是依照道路交通处罚管理条例第31条第一项规定哦，汽车行驶于道路上，驾驶人或前座、小型车后座乘客未系安全带者，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下罚款；营业大客车或驾驶人未依规定系安全带

0: 年代止处驾驶人新台币2000元罚款，但营业大客车、计程车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乘客仍未系安全带时，处罚该乘客。啊，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违反前项规定或大型车承载4岁以上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但营业大客车、计程车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乘客仍未系安全带时，处罚该乘客。那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安全椅者，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500元以下罚款。
1: 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呢，这个不管你坐什么车哈，不管是大车小车，不管坐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当然包含了如果是在小朋友的话，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分队长来讲一下这个小朋友坐安全座椅哦，大概是什么样的规定呢？
0: 然后安全椅是依照我们小型车负载幼童安全乘坐实施及宣导办法第二条所载哈，是指国家标准CNS 1497汽车用儿童保护装置中所称之携带式婴儿床及幼童用座椅。那小型车负载幼童与行驶于道路时，年龄在2岁以下，应安置于车辆后座之携带式婴儿床或后向幼童用座椅予以束缚或定位。年龄在逾2岁至4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者，应座于车辆后座之幼童用座椅予以束缚或定位，并优先选用后向幼童用座椅为宜。那每一安全座椅以幼童为限，并依符合产品所允许的身高或体重限制，依安全椅产品说明书所示的方式，确实将安全椅与汽车座椅连接稳固。而若是因为幼童的体型特殊，显无法依规定使用者，应使用适当之安全椅。另外，年龄在4岁或12岁以下，体重逾18公斤到36公斤以下之儿童，应座椅车辆后座并使用安全带。
1: 好，所以这个小朋友哈要坐安全座椅啊，真的是需要慢慢的让他习惯训练的哈。如果他因为哭闹，然后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其实第一个危险，第二个可能下一次他还会用这样的方法就哭闹，可能父母亲就说不用坐安全座椅，但是呢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危险啦，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而且千万不要把他抱在这个自己抱着，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这个冲击太大，你根本没办法掌住。
1: 嗯，如果真的小朋友哭闹啊，他不想坐安全座椅，你刚好在开车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能附近有休息区，哦，或者说下交流道，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子停下来。可能小朋友他就是需要哈，这个让他这个到户外嘛，哈，他可能一直坐在车子不太习惯。这时候我觉得父母亲呢就可以稍微变化一下方式。好，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目前是在北上的新竹这一段啊，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是 OK 正常的。台中市的安和路过了朝马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那附近的车流也明显的受到影响。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的中心分队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交通安全哦。刚提到的是系安全带跟儿童坐安全座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分队长来讲哦，就是像高速公路上事故的发生呢，有时候处理起来真的很花时间，那如果又有二次事故发生，那影响更大了。所以我们要来谈谈如何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呢？
0: 是因为国道的车流速度快，在车道上停留时间越长，安全风险越大。如果当车辆在国道上发生故障或发生事故时，若无人伤亡且车辆尚能行驶，请遵循开放离拨拍移等步骤进行处理，避免二次事故。那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就是沿着路肩或护栏外面向来车至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摆设故障标志，离就是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移动至安全处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就是拨打110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拍就是拍摄记录事故现场，最好包含车辆碰撞点。

0: 损部位与地面标线之相对位置一共之后，肇事责任鉴定使用。乙就是拍照记录完后，尽速将车辆移至路肩或避车弯等安全处所，等就是等待远景抵达处理。若有人伤亡或是车辆无法行驶，人应先开启车辆危险警告灯，接着放置故障标志，车辆人员移动至安全处所再求援，并保持车现场完整，等待远景抵达。
1: 好，那这个时间我们通常我们要打110或1968都可以吗？
0: 是没错。
1: 好，最后这个呢，我们要来宣导，这个呢是最近呢大家呢都在这个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毒驾哦。那想想看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媒体出现的影片哦，如果是在一般道路已经造成很大的这个危险，那如果这个毒驾又开上高速公路，那的危险更严重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好。
0: 因为毒驾不是小事哦，因为国道车速快，车流量大，那使用毒品后驾车容易造成反应迟钝、判断失准，引发追撞、翻覆及而致事故。而且毒驾经查获，汽车驾驶人最高可罚120,000元，车辆移至保管并吊扣驾照1至2年。那拒绝毒品检验者，可处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照。而若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啊，本大队在此提醒民众，切勿食用毒品，更不要有食用毒品后酒驾车等行为。
1: 好 ，OK， 这个真的是需要大家共同来配合啊。
0: 是，
1: 那不要让这个毒驾呢去发生事故之后呢，影响到很多家庭啊，甚至于这个路上的行人啊，这个就被毒驾这样撞了，其实会觉得那真的是很冤枉啊。明明我走在路上就是很安全的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预知说这个毒驾呢，它的状况啊。
0: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这是国道三队中心分队的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的说明，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5:15，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好，5:16，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主线车道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比较慢。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说 OK。那另外呢，就是从交流道下来的这个路口哦，就会跟平面道路这里呢形成这个平行点的，包含了有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出口出往工业区的方向，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出口出往黎明路的方向，现在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在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往雾峰方向是在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现在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台一线在指标 243.2 公里，这是在往北的方向，斗南路段现在有一起事故

发生。台中市松竹路在洲际路到环中路这一段双向的那一侧车道路树修剪的作业也影响到这里的车流，因为是下班时间。而在安和路过了朝马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会让大家很怀念，甚至于你可能都会朗朗上口。我们来听，这是 Paul Young 所演唱的歌曲《Every Time You Go Away》，可以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

有没有很怀念这首歌？好，来问一下晋德、史伯祥，还有陈正军、Victoria， 还有黄仲轩、吴明林、晋思雨、郑平、加分、炫中，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很有印象呢？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哦，国道一号仍旧是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下交流道的地方，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出口往工业区的方向，还有南下台中交流道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现在速度上都会比较慢一点。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是草湖到大里，以及往潭子方向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是比较慢的。好，那台湾大道目前在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这一段也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那往东海跟往工业区这个方向，分别是在文心路到朝马路这个路段现在速度上呢也不快。五权西路再往工业区的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这些路段都麻烦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还是记得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接下来这首呢是 John Lennon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啊，这首歌的前奏跟尾奏都非常的小声，所以刚刚有人说，哎呦，那熊不行啊呢哈。好，这是刚 John Lennon 所演唱的歌曲。我干嘛外发音那时候不是标准的。

对吧？哈，啊，好，大家笑笑笑嘛，无要紧呐。好，这首歌叫做《Love》。现在在省道台一线北上的 243.2 公里在斗南路段的内侧车道事故的现场，现在正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南庄乡经传枪击案，监警成立专案小组采集现场技证，并调阅近千支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五人涉案，已陆续拘提到案，初步研判与赌债纠纷有关。请听报道。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石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情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初步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2: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5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1: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署驻区督察今天上午代表警政署长张荣新前往医院慰问，表达最深切的关怀与慰勉。陈韵涵报道。
3: 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新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新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4: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3: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已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

0: 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观光游憩新亮点。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罗西，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透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2: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义务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景的游戏场。
1: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1: 国道连线，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玲。 Hello，
2: 大家晚安。
0: 你知道吗，自从我们不小心在那个视讯当中看到你之后我现在就是把你原先的那个模样呢都要这个 delete delete 换成你新的样子了。
2: 也不用啦，如果就是原做的比较好也不用删掉
0: 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感觉，
2: 没有想过会是这个模样
0: 一定的啊像就算你还没有见过我的时候，你一定会把我想成另外一个样子，对不对？
2: 其实我还好，不太会特别会去想这种东西我的脑袋通常都是装一些奇奇怪怪没有必要的东西这样、
0: 但是我现在觉得听你的声音然后跟那一天的影像结合其实蛮契合的。
2: 哦，真的吗？
0: 真的，
2: 真的，太好了，谢谢。
0: 对，
2: 没有幻那个幻灭这样。
0: 没有，嗯，好，来吧，
2: 来，好，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们这个星期有一个施工会持续一整个礼拜。那这个施工的话呢，位置是在国三南向的156.2到157公里处，也就是在大概苑里交流道的出入口之间。那目前呢是封闭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更换的作业。那提醒大家，这个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的封闭会持续到6月24号，也就是星期三的中午12点钟，但是呢，在星期三中午十二点过后，一直到6月26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会变成封闭内二车道。那其实今天因为它只封了一个车道，目前整体的行车速度还有车流量呢，看起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在星期三变更为封闭内二车道之后，可能这个行车上就会有点受到影响咯。所以可能在周三之后，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利用到南向156.2公里处的话呢，可能再稍微考虑一下要不要先下苑里之后再由苑里交流到南下入口进入国道主线，可能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这样子。那在我们其他路段呢，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目前看起来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特别的状况这样子。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份以及彰化，在这两个交流道出口是有明显要往平面方向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北上的话呢，则是在北上的丰原以及台中，目前在这两个交流道出口也有出现一些排队回堵的状况，也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在苑里交流道出入口之间外侧车道持续封闭的工程以外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明显的回堵状况。那现在这边看起来在主线上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的情形，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最后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的话目前看起来是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往台七四东向的匝道是已经开始出现回堵状况喽，那也一样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那最后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夜间施工的部分，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会有两个封闭的工程，首先会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会是在国一南向的头屋出口。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会封闭国四东向的后丰出口。所以一样，请大家就是在我们封闭开始前至少半小时就赶快先通过这个封闭的路段。那如果就是时间上真的来不及的话呢，可能就是请大家提前先准备一下我们相关的改道路线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个施工比较重要一点，我想要今天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在24号跟25号，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这两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南向苑里到大甲的主线车道。那这个封

0: 工兵呢，主要是在进行地磅站的更新作业，所以在这两天晚上9点过后呢，南向的院里到大甲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请大家也是一样，如果说没有办法提前通过施工路段的话呢，就是请大家提前想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改道位置、改道路线，这样子才不会因为施工造成后面我们行程被影响这样子。那今天路况还有施工部分大概是这样子，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1: 好的，谢谢素玲哈，今天这个一连
0: 好，
1: 串都给你讲，这样子好顺哦。
0: 我刚有赶快先写一下小抄，
1: 哦，这个准备充分啊，太棒了，
0: 希
1: 谢
0: 望
1: 谢
0: 明天
1: 你。
0: 也可以这样这么
1: 哦，
0: 棒。
1: 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讲得顺，然后我们的路况也顺，那当然是最好的哈。
0: 对对对，这样没错。
1: 嗯，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另外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流量比较大。那往雾峰方向是潭子到太原路段啊，也是车多的。台中市的松竹路在洲际路到环中路这一段双向内侧路树修剪的作业已经撤除，台一线目前在北上243.2公里，这是在斗南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这首歌是由潘越云演唱的歌曲《我的思念》。

好，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现在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有车潮，特别是在南下的部分，台中系统这里哦会比较严重的回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车多，下班时间啊，所以明显的这里的车潮变得比较拥挤。还有另外国道三号是在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要汇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增加，所以这个路段哦，大家或许都要排队等候一下。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比较大，那至于在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这是在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呢，车速上也会比较慢一点。台中市在中清路靠近黎明路往市区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形成速度比较缓慢的瓶颈点。那当然如果您还熟悉有其他替代路线的话，会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啊。那如果不知道的朋友，也请大家在车多路段特别当心。说到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很影响大家，对不对？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那对于比较小的孩子或青少年来讲呢，我们都知道适时的去这个控管。那现在呢，其实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也都注意到这个问题，针对比较年轻的孩子使用手机，也希望能够提出一些规范啊。像美国纽约州长现在也签署了法令，学校每天上课期间可以集中管理学生的智慧型手机还有上网的设备。那一年过去呢，纽约布鲁克林的一所中学的学生都已经习惯没有手机的校园生活。那老师也提到，学生确实比较少分心，而同侪的互动呢也有明显的改善啊。那全美现在大概有35个州都立法禁止或者是限制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还没实施禁令的州政府呢，其实也考虑要在下个学年度跟进。那根据这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将近有80%的美国成年人是支持在课堂上禁用手机，在这全天禁用手机的青少年呢，当然就不到20%，当然这个很明显的啦，这个数据大概也大家认为一定是这样子，我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而在2025年12月，就是去年12月，是由澳大利亚率先禁止16岁以下的儿少使用社群媒体。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6个月了，当地青少年认为没有效果，青少年也是认为没有效果。但是对父母亲来讲，会不会觉得哇，这个少用手机对孩子来讲呢，有比较多的时间做一些跟家人互动的事情，所以这个因为手机已经变成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好像一种必需品，那已经这么长的时间要一下子去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当然是会比较困难一点的，这或许要点时间才能有明显的改善。来欣赏的这是张韶涵所演唱的歌曲《猜不透》。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都拥挤，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的 43.6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6线东向 20.1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3: 6:03，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公路家族的时光。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在线上。

0: 讲的是李文正 ，Hello，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先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车多，南下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车流增加，青海路匝道车多，西屯三到北屯一东行车速约40到60之间，崇德路匝道车多，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潭子到太平东行沿线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车多，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雾峰到大里二西行沿线车速目前约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中清路往市区黎明路前外侧的车祸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草马路车多，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汉口路到文心路也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敦富路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市区施工的部分，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方向进太原路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进平等街外侧施工，目前后周边车流增加，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0: 好，谢谢文正，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目前除了在市区方面，台中市区方面在国道上的行车，像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是下班的车潮，国道三号北上在乌日到快关路段有比较长的车阵排队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这些路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那个今天的6点钟呢，好，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哦。在上个礼拜我也讲到，因为我有接受一个就是播客节目的这个访问嘛，那因为实在是你知道吗，主持人呢通常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是没完没了，不管自己是当主持人还是当来宾，所以呢这段访问呢，这个播客的节目叫慢慢说新旅行，就把它拆成两集。上个礼拜一呢6点钟他们正式上架，已经播出第一集了，那我有放了连结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那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听了，就跟我分享你听了之后的感受。其实上集的部分呢，我讲蛮多这么多年在警广的这个工作，因为很多人都会很好奇。结果呢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学生就是比较高龄的学生，他就说：“老师啊，你讲你伫警察广播电台做30几冬啊，你们的咋会的？你比警察广播电台啊？”你知道吗，听到这个是暗爽在心里面哈，但是呢我还是没有跟大家讲说我的年龄，我说好吧，你认为我几岁就是几岁哈。其实我觉得现在年龄都不是问题，我觉得是你想要做什么就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呢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跟你的心有关系的。那今天呢会播出下集，在六点钟呢也正式上架，但到时候我今天下节目呢也会把这个连结就是放在我的粉丝专页。那这一下集呢谈的是接下来我想要做的事情啊，也跟大家一块分享。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每个人呢现在都是在幸福的路上，蔡依林的歌声。

这是由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幸福路上》啊，后面有一段老歌《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有点走音吗？好了，即兴唱歌这样子。好，谢谢呢，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在我最新的这篇发文呢，这个提到了很多的祝福哈，谢谢哦，像碧丽啦、子涵呐、孟芳啊、Mike Lee 啊，还有廖继成说下班都是听我的这个时段的节目，而且你是我们景广的忠实听众，听这个景广的节目也很多年了哈，真的，我们在上班跟下班这个时段呢，真的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听景广的节目哦，真的非常谢谢大家。那最新的这篇发文呢，我也给自己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呢，希望大家来帮我一下，就是我的粉丝专页，我也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按赞的人数哈。好，所以呢，也请大家来帮这个忙哦。那我大家很多人啊，会说我的粉专呢，可以看到我的生活很多彩多姿。那其实我希望我这个多彩多姿呢，是可以影响到大家，让大家知道其实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大家

要去体验去追寻的。现在呢，有些人觉得财富是买不到什么很多人生的体验啊，所以呢，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就是要去做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我今天在上班的途中呢，听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他提到说，他妈妈在65岁的时候呢，就决定他要好好为自己而活，因为可能在这个65岁之前，他为了这个家贡献很多，甚至于家里头的债务都要帮忙呢，这个去偿还。所以他说他妈妈在65岁之前呢，因为家里有开店嘛，几乎都不敢关门，因为关门代表没有收入，好，所以呢几乎就是一直这样子就亏蒙探井亏蒙探井，这样就没有办法休息。所以在65岁他们全家人一起努力把这个债还完之后呢，妈妈就说她想要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譬如说她就说她要去健身，她要去这个体验一下很多不同的世界。所以这个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你健身就算你现在60岁开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呢，不要被年龄这个数字给限制住了。那这首歌呢，我想要送给所有粉丝专业还有一直都在听蒋荣节目的朋友，这首歌是 TOP 男子汉所演唱的歌曲《我最挺你》。

0: 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是啊，签上我跟 Yanky 得是噶。
1: 嗨 ，Yanky 得是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得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与修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加加得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斯嘎，好吗？
0: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6:22，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有几位新朋友的加入哈，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李嘉文、黄正威，还有这一位是 A 庄妙，这是英文，还有 AF 方 Shopping Judy Book Home 李伟成，还有 Terry， hello， 欢迎大家的加入。好，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另外就是几个下交流道的出口哦，也要排队，包含了在这都是国道一号的哦，包含了在北上的部分是南屯交流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南下在丰原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台中交流道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 OK 正常，省道方面，在台一线北

上243.2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而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都是目前呢车潮比较拥挤的路段，请大家多点耐心。好，再来台中市的公益路过了大墩路往中民南路的方向，内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也影响到这里的车流，还有公园路靠近自由路往双十路的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也让这里呢后方是有回堵的，中清路在靠近黎明路往市区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的现场。

好，这是由曹格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烛光晚餐》。好，大家想象一下，非常美好的一顿晚餐，相信等一下你也是有这么一顿棒的晚餐在等着你。好，最后这首歌呢，来听这是翁水华所演唱的歌哈，大家家己安尼讲哦，咱是上好命对吧？要知足，然后感觉自己现在是最棒的。棒的就事情就会来了。好，6:28，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谢谢大家。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个我接受访问的这一段这个内容哈放在。

我的粉专连结里面，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蒋柔呢，这个当主持人跟当来宾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发觉我都是做爱恭维，其实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不能强调这个主持人的风采。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积电冲破2500元，带动台股飙新高，稳站4700大关。癌症蝉联十大死因榜首，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大涨激励之下，台积电今天股价是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的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的新高纪录。中场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站这个47000点的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回答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的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蝉联44年，列为这个死因首位，每年是夺走了5.4万条的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而十大死因中，多数的死亡率都是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以及肾病变上升。杨欣的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5: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4: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

0: 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警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清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警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英国政坛震撼弹，执政不满2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以及工党党魁的职务。英国的 BBC 报道，施凯尔在面临内阁逼宫、支持率暴跌、卷入爱普斯坦性丑闻等多重的危机之下，决定交出政权，成为英国10年来第6位下台的首相。而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则被视为接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焦点转回国内，目前台风米克拉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气象署预计这个明天呢就会转为强烈的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杨欣的报道。
0: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到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0: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堰塞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的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渗流或者是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张涵的报道。
5: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3.5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里。

0: 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0: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2: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西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苗栗县的南庄乡经床这个枪击案，检警成立了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调阅千支的这个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5人涉案，已经陆续拘提到案，初步研判跟赌债纠纷有关。陈一鼎的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士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不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5: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5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4: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的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今天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前往医院慰问。张韵涵的报道。
6: 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兴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7: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6: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已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5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5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以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的表现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

0: 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1: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0: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2: 记得攻坚当天哦，徐首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哦，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舞池哦。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0: 二十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1: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0: 今年三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1: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0: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7.2公里高雄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的103到104公里之间，且当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遭到诈骗集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这个付款码来进行取款还有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了117名的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上亿元。吕明宗的报道。
2: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2: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

0: 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止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毒驾肇事频传，严重危害到民众的安全。警方加强毒驾的稽查，在连假的期间查获了56件的毒驾，以行动来宣示这个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陈维林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治安汇报中重申毒驾零容忍立场。这一次端午连假，警方在辖内重要路口及治安热点加强勤务的执行，预防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台北市警局侦查第六队队长吴一嘉说，
3: 本局共计查获56件毒驾案件，接连展现精准执法成效。警方与检方联手以铁腕行动，成功将这群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全力捍卫市民安全。
2: 警方将持续针对近年泛滥的伊托米酯类丧尸烟弹，透过提升检测配备，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下手，针对恶性重大之毒驾案件，检警将联手强力执法，防治交通危害，全力守护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罗姓男子涉嫌网购手机来诈骗卖家，得手之后马上变卖，然后又到银楼买金饰来保值。新兴警分局巡线逮获，发现至少三人被骗，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脸书手机交易平台贩售苹果手机，跟买家约定在前进区超商二楼面交手机，买家扬称要到一楼 ATM 领钱，结果竟然带着手机逃逸无踪，民众苦等不到前往 ATM 找人才惊觉被骗，平白损失新台币44,900元。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5: 那本案经巡线调阅监视器发现，罗姓犯嫌在诈取手机得逞之后，随即前往手机门市变卖换取现金新台币38,000元。在深入追查发现，罗男在前往银楼购买新台币27,800元的金饰来保值。
4: 专案小组扩大清查发现，罗姓嫌犯近期在新兴分局辖内以同样的手法犯案两起诈骗手机两只，于是前往盐城区七贤三路将嫌犯查缉到案。全案调查后，将罗姓嫌犯依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新兴警分局提醒，面交高价物品，在款项没有入账或是现金点交前，绝对不要先行交付商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的盐城区有一家知名的冰店，遭民众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购买的芒果雪糕冰中吃到宝丽龙异物，引发食安的疑虑。卫生局获报后前往稽查，确认这个异物是装芒果雪糕冰的宝丽龙容器掉落所致，将依食安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业者坦承是店内使用的宝丽龙容器碎裂，导致碎屑掉入冰品当中，属于店家的疏失，后续将会改用塑胶桶盛装芒果雪糕冰，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另外，卫生局稽查时也发现，店内还有玻璃橱窗破损、冷藏设备未设温度指示，以及员工未完成健康检查等缺失，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7: 卫生局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暨第44条规定，裁罚6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此外，卫生局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针对作业区玻璃橱窗破损、冷冻库无温度指示器、清洁用品未专区放置、食材未覆盖、员工物品未专区放置及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6: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11项提名的佳绩，客委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8: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

0: 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1: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哈，还有上爱感，自家的生命、自家的人生、自家对用合法来创作一件事情，非常爱不认敌，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哈，会得到。”沙菲台中的很听感支持。
0: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 Anna、 Final Girl、 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将在10月16跟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还有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和音乐的国际级盛会。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4: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3: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将在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今天公布两队的总教练还有球员名单，其中中信兄弟的江坤宇脱颖而出，第三度登上球迷票选的人气王宝座。游淑燕的报道。
5: 明星队票选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
6: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7: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6: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三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防部最新的书面报告指出，去年的经验验证证明14天的教招可以缩短战力恢复的时程，因此今年起全面实施这个14天的教招。过往会给予参训14天的教招者以教招两次劣绩折抵还有鼓励，都将要取消，统一调整为14天教招只记一次。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市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

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南澳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尤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2公里，高雄中正路段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关闭了后，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是已经关闭，已经取消。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细节端，南下梯顶到五谷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哟。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汽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十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吼、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吼、哦、对磅秤吼、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吼、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

0: 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钱呢、啊？
1: 观光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陆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开假爸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那神宴，不怕社会听众朋友噶。哎，暗妹十点哦，端午节过后，这个天气真的都是非常的炎热啊。你看台中哦，明明现在啊，太阳公公已经下山了哈、哦。台中要够30度，台中嘛30度，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哎29度，恒春30度，后龙30度，新竹温度更加宽31度。台北31度，基隆28度，宜兰28度，花莲29度，台东现在是29度左右。我来看空气的品质都不错哦，我们今天西半部都是良好等级哦。啊，那在路况的部分呢，现在国道一号哦，依旧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呢还是车多、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呢，卡索马卡班卡博后行。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78公里台中交流道汇入处哦，北上台中交流道的入口汇入的地方有很多这个鸟尸体的状况，我们赶紧转达。此外就是台中市部分呢、哦，公益路往中明南路过大墩路哦，有这个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移到路肩了哈、哦，就移到这个路侧了啦哈、哦。那后方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因为这个事故呢已经移到路侧，这是公益路往中明南路过大墩路哦，这个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那中区交通中心已经在6:55的时候。然后说这个车子已经移到路侧，那后方的车流呢也在消化当中，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平景点。那北上在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呢，汇入主线车道的这个地方有很多鸟尸体的状况，也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是在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19到21公里这里的车速呢。已经疏解了哈，这边的车流呢已经疏解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就是在台中市的这个公益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过大墩路内侧，本来是内侧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移到路侧了，就不会影响到车流。那这个原本回堵的，因为事故回堵的车流呢，也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恐怖，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假检警诈骗手法出现了重大变化，已经不再是透过电话或视讯做笔录骗个资喽，而是进一步的操控民众的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的来电，进而突破金融防线哦。警方指出，现在诈骗集团已经结合了来电转接跟金融盗刷，形成了新的形态金融接管的犯罪模式，危害程度远超于以往。警方透露说，新北市有一名刘姓上班族在今年1月接获假医院来电，谎称他的证件遭到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随后呢，再由假检警、假警察跟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接续联系，要求配合调查，并且进行视讯笔录。光这一点就不行了，因为笔录不可能是用视讯的，一定要亲自到这个警察局的啦齁。但是呢，一般人也没这个笔录过，也搞不太清楚，就觉得视讯笔录哦。然后在对方层层的话术诱导之下，被害人逐步的提供个人资料、信用卡、银行证券密码等等呢，哇，真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诈骗集团接着要求被害人购买新手机，并且提供不明网址指示下载 APP。 对方再以一组账密呢，要求被害人登录之后，将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逐一的感应绑定哦，就感应的绑定，声称是为了查金流。警方指出哦，这并不是正常的调查程序，而是诈骗集团掌握支付工具，准备后续盗刷所设下的重要步骤。而真正的关键发生在来电转接，诈骗集团呢随后指示被害人操作手机输入星星21星哦，就是那个像星星那个符号哦，星星21星。加指定门号完成来电转接设定。警方说呢，这是整起诈骗得逞的核心关键。一旦你设定了完成之后呢，被害人的电话全面转往诈骗

集团控制的电话，包含了银行针对异常交易所拨打的查证电话，你也接不到，也会落入诈骗集团手中。那此时呢，即使银行主动关怀或进行安全确认，也全部由诈骗集团冒充的人来回应哦，使金融防护机制形同失效。那在成功掌握通讯之后呢，诈骗集团它就是会开始盗刷，短短两天密集盗刷多家银行信用卡，一共19笔，刚讲的那个刘先生金额呢高达了260万。由于查证电话转接都遭到拦截，诈骗集团呢以冒充本人的方式来回应，让盗刷顺利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诈骗集团没有从这里就停止，已经给大家刷了200多万，对不对？他随即呢在登入被害人的证券账户，迅速的把股票都卖掉了，套现105万。整起案件损失呢366万呢、哦、从信用卡投资全面遭到侵害。警方强调，假检警诈骗已经从过去的骗资料骗汇款升级为要你买新手机，下载不明的 APP， 绑定信用卡，设定来电转接，接管金融验证等等复合的犯罪。民众一旦输入，记得星星二一星、哦、就是星星那个符号，星星二一星，并且设定指定门号，等同将自己的电话验证通道全部都交给诈骗集团，风险非常高啊。所以刑事局呼吁，凡是接到说要下载不明 APP 的啦，绑定信用卡的啦，或输入星星二一星设定来电转接，或以其他方式设定转接，都应该终止操作，提高警觉，请不要提供信用卡、网银还有证券账密等等敏感资讯。另外也提醒相关业者及机构，除了强化风险警示跟异常交易监测，应该要尽速共同研拟方式的对策哦。民众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或者是你可以到165打诈仪表板查询相关的案例哦。这个真的呢要特别小心了。

0: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九四点五，金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噶爱阿妹十点哦。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路间有抛锚车，那只有闪双黄灯，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请驾驶朋友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呢，这个路间有抛锚车，只有闪双黄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要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明南路前慢车道外侧有事故，台中市的汉口路往青海路甘肃路之前也有事故哦，造成这个后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咯。来听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感觉》。

0: 最爱之阿妹张惠妹受 N 情为挂可以给我感觉。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在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西武服务区到通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跑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的跑铺施工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只有闪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哦，请大家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在中明南路之前慢车道外侧发生了事故。汉口路往青海路呢，就是甘肃路之前，那也有事故发生，那因为这事故呢都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1: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2: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

0: 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1: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林嘉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Love Me Again。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在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待会晚上的九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线车道会进行跑步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晚上九点钟的125公里头屋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待会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呢，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封闭，要请您改道。那国道一号南下185.2公里到187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车道的跑步路面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

国道三号呢，在晚上9点两个施工，南北各一个。南下是在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38.4到136公里，应该说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的案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食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初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日本的农产品品种外流混冲世界频传，不止麝香葡萄因此每年损失200亿的日元授权金，日本爱媛县耗时将近20年培育的高级柑橘新品种红公主，近期也疑似流入中国。日本当局将启动到中国当地搜集证据，并视情况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京都市南区农产品加工公司葱宝，则是因为在标榜京都传统蔬菜九条葱的切片葱当中混入了中国产的青葱，今天遭京都府警方逮捕。长照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115年长照 3.0 上路后，高一推出长照宣导周，结合实际个案和转衔服务，让民众重新认识长照资源，也让出院照护不再断线。黄一豪报道。
4: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长照只适用高龄长者才能申请使用。为了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护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5: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4: 高一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触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7月开始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到600以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累积点数等用途，提供长者的便利性。陈伟玲报道。
6: 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蒋万安说：“
7: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让长辈。”不只是越来越

0: 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部件非常完善高龄友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1: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的实用性，期待能让台北市成为一座对长者最友善、便利的城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5到37度，中部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5: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4: 哦，是变好了吗？
5: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4: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5: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4: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5: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4: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5: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4: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6: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8: FM 94.5警广，这岸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 IN 阿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啊，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目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的路间有抛锚车，那闪双黄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哦，啊，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明南路前慢车到外侧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那另外汉口路往青海路甘肃路前也有事故的状况，台中市的文兴路往崇德路过北屯路外侧也有这个事故发生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说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晴花》。

0: 好的，目前在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东向 34.9 公里哦，也就是往雾峰。那草湖路段路间呢有抛锚车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崇德路过北屯路外侧有事故。那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新竹路段原本车多，现在已经 OK 恢复正常咯。
1: 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琳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苏琳晚安。
2: 大家晚安。那我先跟大家报一个故障车的资讯。目前呢，在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的入口的外侧呢，有一台故障的车辆停放。那现场是已经有拖拉业者在协助排除的，但是呢，在排除之前呢，还是请大家行进这个，如果要进入北上西湖服务区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行车的动线。那另外有一个施工呢，会持续一整个星期。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在 156.2 到 157， 在苑里交流道出入口之间的外侧车道。那目前呢，是封闭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外侧车道的封闭呢，会持续到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的中午12点钟。在中午的12点过后呢，会在同个路段变成封闭内二车道。那也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在封闭内二车道的状况之下呢，封闭的车道变多了，那可能到时候会有出现一些拥塞回堵的情形。如果大家就是比较担心说，诶，会不会因为就是施工回堵造成我们后续的行程被影响的话呢？

0: 这边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先下了南向的院里出口之后，再由南向的院里交流道入口继续往南向行驶。那这个施工会为期，就是会持续进行1个星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
1: 这
0: 那
1: 个
0: 我们
1: 要
0: 今天
1: 特
0: 的
1: 别
0: 施
1: 小
0: 工呢？
1: 心的，
0: 对对对，
1: 而
0: 那
1: 且
0: 我们
1: 接
0: 今天的
1: 下
0: 施
1: 来
0: 工
1: 要讲
0: 会，
1: 施工。
0: 对，我们总共会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的施工。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的话呢，在国道1号南向124.3到126.6，在外侧车道呢会进行跑步工程。另外呢，在国三北向138.4到136公里处，在西湖路段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跑步的施工。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一北向211到207.1，也就是过了园林沿线到埔盐系统路段，稍后呢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跑步工程。另外，在国三南向的223.6到227.1接近南投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两个车道一样做的是跑步的施工。另外，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2个交流道出口封闭，一个呢是在国一南向的头屋出口，另一个则是在国四东向的后峰出口。这两个出口呢，稍后都会进行封闭施工，一样请驾驶朋友要提前通过，或者是说我们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那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一南向的185.2到187南屯路段呢，会在外二两个车道封闭做这个跑步的工程。另外一样是在晚上的10点，在国道4号东向13.8到14.4接近后峰路段呢，一样会在外二两个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点，那再加上可能我们这一周的尾巴可能会有一些台风影响，所以这几天的施工都比较多。那还是请大家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按照现场的人员或是牌面的指示来通行。
1: 非常感谢素林仔细
0: 好
1: 的、
0: 的，那
1: 详细的解
0: 那以
1: 说。
0: 上。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素林，谢
0: 好，
1: 谢，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的，好消息哟，在台中市的汉口路往青海路、甘肃路前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那再次提醒您，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区入匝道入口这边哈，有自小客车抛锚。那台74线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路间呢，也有抛锚车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崇德路过北屯路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正常。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你了解派出所警察扮演近邻，即使避免遗憾发生。
4: 对呀，哎呀，哥，我本来就要去我家。
5: 我喜欢吹电
4: 视。你在北台呢？
3: 彰化县田中警分局二水分驻所警员王正佑接到民众的求助电话，立刻驾驶巡逻车前往民众老家查看，发现老翁使用助行器走到门口，却不慎跌倒，无法自行爬起来。
6: 家住在园林的报案人从手机上观看监视器，看到住在二水老家的父亲跌倒在家门口后，就打电话到本所报案请求协助。我就开着巡逻车立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见到一名阿伯倒卧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先是要帮阿伯叫救护车，阿伯说不需要叫救护车，只要把他扶起来就好。我就将阿伯

0: 扶到椅子上坐。
1: 景元王之佑原本以为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为民服务，但从老翁的回应才知道背后的故事有洋葱。老翁依赖助行器也要急着出门，是为了寻找失智老婆的下落。
0: 阿贝就跟我说，他的妻子有失智情况，从旁边巷子往草丛方向走去，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小时，都没有见他走出来，很担心他的安危，请我帮忙寻找。听到阿贝这么说，我也震惊了一下。
1: 失智老妇人走出家门，两三个小时都不见人影，警员王真佑担心可能受困，立刻通报所内备勤同仁、村长，并同步通知19消防局派遣救护人员赶赴现场，组成一支搜救队伍，在附近草丛展开地毯式搜寻。
0: 因为草丛很大一片，不是很好找人，我就联络所内的同事以及119救护人员到现场协助寻找。最后在草丛最里面的地方发现阿婆跌坐在地上无法动弹，她的身上明显有一些外伤，然后就跟119救护人员合力将阿婆从草丛抬出来，接着由救护车送至圆岭基督教医院救治，整体事件才平安且圆满落幕。
1: 回想这段救援任务，将老妇人从草丛安全地抬出来送医，警员王正又说其实很耗体力，警察制服不但脏了也湿透了，但能圆满达成任务，再怎么辛苦一切都值得。
0: 虽然整个过程有点辛苦，特别是要将阿婆从草丛里抬出来真的很累，现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了，但能顺利找到阿婆并且平安救出，没有发生憾事，真的感到很开心。
1: 面对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成为常态，相隔两地的距离也不近，二水分驻所代理所长陈燕宇借由这起案例呼吁，可以加装网络监视设备，随时掌握爸爸妈妈的动态和安全。
2: 家中如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善用卷端监视设备，随时掌握长者状况，另申请爱心手链佩戴身份识别物，或于一路缝制联络资讯，以利长者走失或发生紧急状况时能及时确认身份并联系家属。
1: 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134公里西湖湖区入口这个地方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那台74线东向 34.9 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路间呢也有抛锚车。在台中市的这个汉口路五段柳阳西街路口有火灾哦，所以要请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或提前绕道哦。这是台中市北屯区汉口路五段跟柳阳西街路口这边有火灾发生，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绕道或者是依照现场指挥来行驶哦。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崇德路呢过北屯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
4: 我甘愿重新爱过，

这是洋葱甲果博所演唱的《我甘愿忠心爱过》。今麦呢，伫个台中市北屯区，原本说汉口路五段跟柳王西街路口有火灾的状况哦，消防局很快的已经排除了哈。那这个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197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中内侧车道有这个黑色不明掉落物哦，啊，因为是暗蒙蒙吼，所以请大家小心。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黑色的不明掉落物哦，那视线很差，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34公里秀福区匝道入口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抛锚，另外呢，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崇德路过北屯路外侧事故，后方的车流正常。待会晚上的8点钟，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屋路段外侧车道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从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进行。那晚上9点钟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会封闭施工。那国道三号呢，南下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晚上9点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秀福区到通霄外二线车道是晚上10点开始进行施工。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崇德路过北屯路外侧事故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国道1号南下124.3到126.6公里头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施工。在国道3号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匝道入口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138.4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这里有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省道台20线南横公路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哦。路网图在台65线的板桥二王土城交流道目前还是车子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我是沈燕。今天医师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皮肤科医师何英佑医师。医师晚安。
4: 晚安，大家好。
3: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主题啊，就是如果你曾经罹患过这种皮肤病的朋友，就会很伤脑筋。也就是呢，一到了夏天，很容易得的汗斑跟体癣。事实上呢，因为这个汗斑跟体癣，它初期的症状会很非常相近哦。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先请医师来告诉大家，这个汗斑跟体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为什么在夏天会特别容易产生呢？
4: 汗斑跟体癣其实两个都是霉菌的感染啊。那夏天比较严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环境如果潮湿闷热，就会有霉菌的感染嘛。那像比如说浴室，你没有保持通风干爽，然后潮湿久了之后，它就会有霉菌生长。那我们的身体也是齁，皮肤理论上它都应该是保持一个就是通风干爽舒适的一个状况，但是夏天因为就是闷热嘛，然后大家又一直流汗，那身体潮湿闷热，表皮都一直是汗的一个状态下，它潮湿闷热就会有这个霉菌的感染。只是说因为我们的霉菌它会分种类，所以说一般的体癣就是我们的皮癣菌感染，然后汗斑就是所谓的这个皮屑芽孢菌的一个感染。那体癣的感染它就是比较会是一个圆形或是椭圆形的一个红斑，然后它就是环状的红斑，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变大。那汗斑的这个皮屑芽孢菌它算是比较特别，它就是说它的这个感染之后，它会影响我们的黑色素细胞产生这个色素的部分，所以它感染了之后，它的这个斑块啊，有时候就会比较特别，可能是比较浅白色的斑块，就是它会比我们的肤色还要变淡，或者是说，红色的斑块，或者是褐色的斑块，就会不一定。所以它又有另一个名字叫做

0: 变色亢疹。那这两个都是会在我们的身体很常出现啊，尤其是夏天，大家可能如果晒太阳啊，流汗，然后你又没有办法长时间，就是可以有一个电风扇或是冷气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的汗都一直积在我们的身体上、皮肤上面，那潮湿啊，久了就很容易会有这个体癣或是这个汗斑的一个感染这样子。
1: 嗯，原来他们都是霉菌啊。可是医师，你刚刚提到说那个汗斑是皮屑芽孢菌，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头发的地方也有会听到这个菌啊？所以它全身都会长就对了。
0: 哦，对啊，其实它算是一个皮肤上常见的一个常在菌，只是说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它不是无菌的，它常常会有细菌，然后有皮屑芽孢菌的一个状况，只是呢，它平常跟我们就是和平共处，所以就是刚刚讲嘛，就是环境很重要，你都保持你的皮肤就是干爽、舒适、通风的环境，那其实它就比较不太容易会感染。那我们临床上很常见到比如说体癣或是汗斑，它很常出现在比如说前胸啊、后背啊、腋下啊，就是那种就是会比较会夹住的地方，它就是那边告刮汗渍比较多、比较潮湿的地方，就又是它更会感染出现的地方。所以像我们的比如说手指头啊、前臂啊，就是你平常在做事，它手指前臂都是比较通风的嘛。他们这种通风的一个环境下，就比虽然一样是有这个菌在我们的身体上，但是它就不太容易会出现在比如说手指啊、前臂的一个状况，因为它就是比较通风这样子。
1: 就是在那个不通风的地方，很容易有这一些菌、
0: 霉菌的感染。对，
1: 就是感染这些菌，意思说我们大家都有啦，平常都是和平相处的。但是呢，
0: 对，
1: 如果你让它这个一热起来、一流汗起来，这些菌就开始非常的活跃哈。那很多人这个会觉得皮肤痒，其实皮肤痒哈，那个冬天更容易痒哈。然后就想说，那我就擦药膏。听说那个药膏很好用，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用那个药膏来止痒。医师觉得夏天这样子 OK 吗？
0: 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上就是止痒的药膏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湿疹的药膏。那湿疹的药膏，因为它其实常见的成分就是类固醇啊，它会抑制我们的发炎反应。但是呢，它有好有坏，因为它抑制发炎反应，它就会让你的痒的情形改善。但是呢，因为其实我们体癣或是汗斑它的一个痒，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霉菌感染了之后，我们的皮肤诱导我们的皮肤起一个发炎反应，是为什么？因为它要去让我们的身体去对抗这个感染，所以你就会觉得痒不舒服，其实是等于说是我们的皮肤在提醒我们说，你这边其实有感染哦。那你如果说这个情况下就是擦类固醇药膏，我压制了这个发炎反应，就是那当然你的痒就得到改善了嘛，就没有发炎了。可是缺点呢，是因为类固醇不是杀霉菌的药，所以它就是只有止痒而已，你反而就是让那些霉菌的增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好像擦了，你的红就退掉了，你的痒就改善了，可是问题其实你的症状是没有解决的，因为那些霉菌还是在你的皮肤上面，而且它有可能你会发现说你的红疹好像都没有红疹了，但是其实它有可能范围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像我们临床就会遇到说奇怪，它这个霉菌的感染就是体癣但是它都不会红，但是它的范围就是很大，因为它可能就是一直擦类固醇的药膏，然后病人就会觉得反正擦了就止痒，但是他想不到就是说这个类固醇药膏有点助纣为虐，它就是抑制了你的发炎反应，让你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但是反而是让你的霉菌的感染就是范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
1: 了解。
0: 然后这个在临床上就是有一个特别的诊断啦，就叫做隐遮癣这样子。Incognito 这样子。
1: 意思我以为类固醇是万用的，结果它杀不了霉菌就对了。
0: 对对。
1: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乱擦药只能止痒，只能止痒，但是没有办法把霉菌杀掉啦，霉菌就会一直长，
0: 是的，
1: 反而更麻烦。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汗斑，其实它会有斑块，然后白斑一样也会出现斑块，那是用颜色来区分汗斑跟白斑吗？
0: 如果说汗斑是比如说红色的斑块和

0: 色的斑块其实是比较好区分。那如果说它很不幸，它刚好是就是比较淡颜色的斑块的话，那它就是跟白斑会有点相像，因为白斑它其实也是一种发炎性的疾病，但是它就是影响了我们的黑色素细胞，就是减少色素的分泌。那所以一样都是减少色素的分泌，就会导致说它在临床上会看起来都是白色的斑块。只是呢，就是如果白斑它就是会界限比较分明，然后汗斑它就是界限会比较没有那么分明，就是它一样是白色的斑块，但是你隐隐约约还可以看到一些肤色。那他们的重点就是说，因为汗斑是一个霉菌的感染，然后白斑是一个发炎性的疾病，它没有霉菌的感染，所以临床上的区分就是可以做一些皮肤的检查，像比如说 KOH，它就是可以刮我们皮肤的皮屑下来，在显微镜下看有没有菌丝，或是说这个 spaghetti and meatball 就是有一些就是真菌在我们的皮屑里面，然后也可以做武士灯。然后武士灯是特殊的紫外线的一个光，那它照到这个病灶的地方，汗斑的这个菌它就会呈现蓝绿色的荧光反应。然后也可以就是做细菌的霉菌的培养，但是因为我们霉菌的培养，通常它的报告长出来大概要4周的时间呐，就缓不济急，会变成说，哎，我的报告还没出来，但是可能我已经把病人治疗好了，因为其实他擦药大概2周，这个症状就改善很多了。然
1: 医
0: 后
1: 师，
0: 最后面还有切片的检查，就是我可以帮你切一小块皮肤送化验，但是我觉得这个报告也是缓不济急，因为切片的报告通常也是要2周以上报告才会出来，所以临床上就是比较有经验的皮肤科医师，他有时候就是，哎，我根本也没有做检查，就是直接帮你治疗。因为可能我帮你约1个礼拜或2个礼拜后回来追踪，我只要诊断正确，你1个礼拜、2个礼拜，其实你的症状就会大幅改善。
1: 了解，医生，那个汗斑会不舒服，白斑会不舒服吗？
0: 汗斑会比较痒，因为汗斑它是一个霉菌的感染之后，就是会有这个发炎的反应，会就是痒得比较厉害。但是白斑的病人好像一开始发作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不舒服感。但是好像时间久了之后，他可能就是身体就是比较接受这个发炎的反应跟变化，所以大部分白斑的病人就比较不会抱怨说，哎，有痒啊，有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1: 其实我自己看着我的手臂啊，哈，我就发现呐，我可能有白斑，就这样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的，可是我都没有感觉，欸，
0: 其实这还有另一个病，
1: 哎。啊，这个不是白斑哦，啊，我还以为它是白斑。
0: 还有另一个病叫做 idiopathic gut hypomelanosis 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病的话会比较常出现在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身上，就是大概50岁之后会开始出现。然后它是老化的关系，就是我们的黑色素细胞跟人的皮肤一样，它就是时间到了，它也是会慢慢的老化，所以它老化了之后，它就不产生色素了。但是它跟白斑的差别比起来，就是白斑常常会连成一片，就很大一片连在一
1: 没
0: 起，
1: 有，
0: 这样它会
1: 我
0: 慢
1: 的
0: 慢的越
1: 小
0: 来越
1: 小的，
0: 扩越大。对，但是这种如果说是因为老化，色素不再产生黑色素的情形，它就都是点点点点点，像一滴
1: 对。
0: 状一样，点点点点，
1: 很
0: 细细
1: 小
0: 细
1: 很
0: 细的。
1: 小很小的
0: 对
1: 点，
0: 对对对对，那这个的话，因为它是老化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就是在临床上，我们就不会主动跟病人说这个需要治疗，因为就会跟病人说就是接受它，因为可
1: 就是
0: 能
1: 会有。
0: 之后随着年纪的增生，就是可能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就会慢慢出现
1: 了解了，我终于
0: 这样子。对
1: 把我
0: 对
1: 的疑惑问出来了。我想说，哎，这个小小点，那这是白斑吗？不是，这就是皮肤老化啦，哈。哎，这
0: 对，
1: 样
0: 就是黑
1: 你，
0: 色素细胞，它时间到了，它就是不产生色素了。我就是时间到了，我就不工作了，这样子。
1: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男生女生都有可能会有。
0: 对，男生女生都会有，大部分就是年纪越大，有可能他的病灶的数量就会越多，然后年纪比较轻，可能数量就比较少
1: 你说这个真的是空中问诊啊，把大家
0: 这
1: 问题虽然不是今天的主题，刚好问出来。那我们要请医师稍等一下哈，我先转达一下路况，我们再继续请教医师哦哈。
0: 好啊，没问题。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哦，就是呢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黑色的不明物掉落的状况，提醒您小心。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目前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头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

区匝道入口这里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的停放的状况哦，那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0: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十点钟。我们进行的医师在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皮肤科医师何英佑医师来讲一讲齁，这个夏天容易产生的这个汗斑呐、体癣呐，刚刚又提了这个白斑的状况齁。好，那还要再请教医师，就是像什么体癣呐、干癣呐，是会一个传一个，还是不会呢？
1: 体癣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嘛，它是霉菌的感染，所以它确实是会有传染的一个风险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病人说，诶，你如果有体癣的话，就是要积极的去做治疗，去治疗这个疾病之外，然后也要环境的改变，然后就比如说，诶，上班的时候尽量，诶，可能搭配电风扇啊，搭配冷气，或者是说，诶，你上班的环境你没办法改变嘛，那你就是比如说，诶，可能下班之后就赶快换新的衣服，或是冲冷水澡，让自己可以比较干爽。那干癣的话，它其实不是霉菌的一个感染，它是一个皮肤发炎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它就是反复发炎的时候，皮肤虽然一样是有红疹的情形，但是它就是皮肤会慢慢的增厚，然后会有一些脱屑的一个状况，然后它们两个的位置会不太一样，因为霉菌是在潮湿的环境嘛，就是像刚刚讲的，诶，它可能就是会出现在前胸啊、后背啊、腋下啊、胯下啊，就是就是告刮潮湿的地方。那干癣它就是皮肤的发炎，所以它不一定会出现在这些区域。临床上比较常出现在比如说，诶，在小腿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头皮的位置啊、下背部的位置，哦，就是它发炎的地方就是会分布的病灶的位置会在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体癣会在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比较多，因为就是大家会潮湿流汗闷热就会比较发作。那干癣的话就不一定齁，那干癣的话就是诶可能会起起伏伏，但是就跟季节比较没有相关性。那有的时候可能它是跟比如说身体的状况，可能当你身体比较不好啊，睡不好，压力大，它反而是比较会发作这样子。
0: 嗯，
1: 跟季节就没有相关这样。
0: 所以体癣跟季节比较有关，干癣比较不一样。
1: 对。
0: 那如果我们想远离这种夏天的汗斑跟体癣，是不是日常的穿着要尽量凉爽，然后女生可以的话尽量穿裙子这样子齁？还是我们现在的人很爱运动，是不是运动完要赶快先洗澡一下，或者是家里有毛小孩，它会影响我们的那个状况吗？都要请医师来分享大家。
1: 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就是工作完或是运动完全身都是汗湿的情形，都是会建议说你就是赶快冲冷水澡，让你身体的热量赶快可以散发出去，那这样子再用毛巾擦干身体，就皮肤就会比较干爽，就比较不会说诶皮肤一直处于潮湿的环境比较容易感染。那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连锁的健身房它都一定会附一个就是淋浴间，
0: 没错，
1: 它就是让你诶运动完之后诶你就是去冲个澡，让你的身体的这个热量赶快就是挥发出去，然后毛巾擦干，它这样子对皮肤也会比较好，比较健康。那毛小孩的部分就是说有一个病叫做小孢子菌的一个这个霉菌啊，那它是属于宠物跟人类共通的一个疾病。那因为其实像猫啊、狗啊、兔子啊、刺猬，就是这些动物的皮肤上面它其实也可以有霉菌的感染，只是说呢因为它有长毛，所以你有时候你看到，对，你只有看到它的毛，你看不到它的皮肤下面的一个状况。
0: 对，
1: 那尤其是比如说猫，像我们就是会知道猫它很不喜欢洗澡，它可能也许一年只有洗一次澡，所以其实它可能有病灶，但是你如果没有就是定期带它去给兽医师

0: 做检查，你可能也不知道。那所以就是说，变成我们临床上偶尔会遇到有一些人，哎，奇怪，怎么就是他的体显是长在比如说前臂，或是长在脸，因为他就是可能用手抚摸他的宠物，或是用他的脸摩擦他的宠物，我们就会觉得，哎，很奇怪，这个这么通风的地方，你又不是汗流浃背的地方，为什么会长霉菌呢？那我们就会详细的去询问说，哦，可能家里有长宠物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告知病人说，那你可能就是有时间要带
1: 宠物去
0: 带他去做兽医做个检查，对。然后如果说确认有的话，就是不是只有人这边要做治疗，因为它是人畜共通嘛，所以人会被传染，动物也会被传染。但是如果我只治好了人类这边的皮肤状况，他可能之后还会被他的宠物传染，所以就是变成两边都要带给医师去做一个治疗这样。
1: 哇，居然看大人就知道家里毛小孩可能有问题齁，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医师讲的很对啊，因为我们的毛小孩都是毛，你看不到他那个皮肤的状况齁。啊，他可能平常也会这样抓抓，你也不觉得他哪里痒怎么样，所以还是从大人发现，这个真的还是蛮特别。那刚医师提到说，如果你有去运动的话，记得这个冲一下澡哦。我本来是不太喜欢在那个健身房冲澡的，听医师这么说，我会赶快冲澡，就是赶快冲澡这样子，让汗赶快冲干净齁，这样子对身体会比较好啦齁。刚医生我们刚谈
0: 的
1: 那个年纪大的那个班，那个要叫什么班啊？中文那个叫什么班？
0: 那个就叫做不明原因型的雨滴状色素减少，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流行的疾病这样子，所以它大部分都是英文为主这样子。然后因为它也不需要治疗，所以就也没有药商就是特别针对这一块去做药物治疗，所以其实临床上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跟病人说你就是最终观察就好。
1: 了解了解，我想说
0: 因为就是没有人愿意为了这一块特别去做治疗，而且通常治疗效果也不好，
1: 而且他
0: 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但是通常都治疗效果不好，因为你知道要逆转年龄逆转老化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1: 难，
0: 对对对，
1: 了解了解。我想说，怎么会没有名字？原来就是某油啊，所以某名字的丢啊啦。哇，这个真的还蛮特别的哈。所以夏天一到哈，医师那个诊间是不是病人特别多啊？
0: 就是体显啊、汗斑的病人就特别多，
1: 嗯，
0: 因为就是夏天流汗的会比较厉害。不过我们都还是会跟病人好好讲说，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病人会说，为什么他每到夏天就是会复发？那我们就是要好好跟病人讲说，因为我们的治疗只是把这一次当下的疾病治疗好，但是我们没办法预防。所以你如果想要预防，让他将来不要复发，可能就是我们还是会需要，比如说环境的改变啊，或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让我们的皮肤尽量都保持在就是通风干爽的一个环境下哦。所以就是上班尽量开电风扇、开冷气。好，运动完汗流浃背，整个人都是湿的情况，就是可能赶快冲澡啊，毛巾擦干，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干爽这样子，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就是反复的一个发作。
1: 那医师，你的病人里面有没有就是这种夏天高温在外面工作者？你刚刚讲到的，他们都办不到。
0: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就是其实还蛮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会帽子加装那个风扇啊，或是说一些。冰凉的那些
1: 衣物，
0: 对，冰凉的一些衣物就是稍微有点辅助啦，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要等到他可能比如说下班了，就是可能赶快去冲冷水澡，让一整天的那个热量赶快就是从我们身体排出去，然后再去做一个毛巾擦干的一个动作，让皮肤保持干爽，这样就是可能要忍耐到下班，然后再去赶快去做冲澡的一个动作，
1: 真的。所以这种刚医师讲的这些毛病，冬天比较不会产生，就是夏天。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夏天太热了，夏天太热了，流汗是正常的，流汗是正常
1: 的。所以最后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这些朋友呢？如果你这个夏天容易这个皮肤不舒服的朋友，
0: 就是可以，就是如果已经有症状出现了，就是赶快的就医跟医师好好的讨论，好好的聊天，好好的治疗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可以一起想办法，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做更改的部分，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疾病赶快的治疗好起来。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说，好好的讨论，看有没有办法

0: 预防。那有一些没有办法预防的就只能就是真的发作了，我们再好好的治疗这样子。
1: 嗯，了解了解哈，希望大家这个夏天都过得非常的舒服哈，皮肤不要产生问题了哈。而且这种皮肤问题是不是它会反复？就是每到了夏天，可能就是它的好发期，所以平常也还好，但夏天就会不舒服，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呢？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就是像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是诶，有的人工作就是在外面嘛，他没有办法在室内工作，他没有办法在室内吹冷气吹电风扇，所以他常常就是夏天就是汗流浃背，就是很容易会复发这样子。
1: 没错，这个真的要请大家听医师的话哈，医师是说哈，最好那个通风一点啦，有汗就赶快把它洗一洗擦一擦哈，来预防这一些夏天的什么汗斑啊、体癣啊，这都是霉菌因为就是不通风然后太潮湿影响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光田综合医院皮肤科医师何英佑医师的说明，谢谢医师，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97公里哦，彰化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黑色的不明物，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哦，就是呢在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

0: 过了新台币50万。竹南警分局成立了专案小组，迅速锁定涉案的吴姓通缉犯，巡线前往台北市，成功拘捕到案。记者陈怡琳报道。
1: 监视器拍下一名中年男子头戴安全帽口罩，持破坏剪剪断内电锁头后闯入庙内，爬上神桌偷走多面金牌后逃逸。竹南警分局获报，立即调阅庙内及周边监视器画面比对，迅速锁定涉案男子为吴姓窃盗通缉犯，并沿路追踪逃逸路线，跨下逮捕归案。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本分局日前接获辖内公庙报案，称遭窃一面重约3两金牌及多面小金牌，损失约新台币50万余元。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锁定吴姓窃盗通缉犯，在台北市万华区将犯嫌查获到案。
1: 吴姓男子供称，行窃当天下午已将金牌以新台币7500元进价变卖到竹科当铺，全案警询后依窃盗案通缉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竹南警分局将持续追查赃物流向。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彰化县鹿港镇运动公园今天接连传出两起民众遭到游荡犬咬伤案件，家属上网 po 文批运动公园俨然成为野狗公园，镇公所则是回应已经在多处设置诱捕笼进行捕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施姓妇人说，她清晨在鹿港运动公园散步，突然出现一大群游荡犬冲出来追咬，把小腿给咬伤。
4: 五点外去运动，拄啊在福林公园一边有无？伫遐咧行，啊，那会熊熊为后壁甲我闹了，我就是。坐迄落，我想迄落，因为伊佫底啊，伊甲飞呢。啊，我按落要举锤啊，要甲讲。啊，伊才走去福林宫的外口遐哭啼啊。
3: 鹿港派出所副所长欧阳生宏表示，不仅是姓妇人一个人受害，没有多久又有一个晨起运动的民众也被游荡犬群起攻击。
5: 2015年6月22日50许，在彰化县鹿港镇复兴路485号前，及社群媒体两位民众所po文章，称遭流浪犬追逐攻击咬伤事件，本分局将加强周边巡逻。
3: 鹿港镇长许志宏进一步指出，许多爱狗人士经常放置食物喂养游荡犬，不仅容易造成环境脏乱，更让游荡犬群聚产生领域性，民众经过这个地方都容易被当成入侵者而遭受攻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将在10月16号到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以及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跟音乐的国际级盛会。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7: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6: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的高温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二十

30度，在后龙29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则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2: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些宴杯旁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阿吉玛的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125公里，是南下的这个124.3公里哈，到南下126.6公里了哈，这是头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晚上9点哦，在这个头屋出口会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到时候9点钟的时候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国道一号呢，北上9点钟211公里到207.1公里，云林到埔盐系统哦，这个Y2线车道呢，园林啊，不是云林，园林到埔盐系统Y2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从晚上9点钟开始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85.2公里到南下187公里，南屯到王田哦，Y2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那晚上9点钟，在国道3号南下的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西武服务区到通宵外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呢，是从晚上的8点钟就已经开始进行喽。晚上9点钟，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这是呢，在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呢，待会9点钟就要进行施工封闭。那国道四号呢，在东向13.8公里到14.4公里，这是呢，在往潭子外二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呢，则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投入的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哦。待会晚上9点开始，南下125公里投入出口会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喽。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呢，也就是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西湖福区到通霄外二线车道呢，也有跑步路面施工。待会晚上9点南下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系统那南投的内二线车道呢，也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喽。
1: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来自 FX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Hot Summer。 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的 138.4 公里到136公里西武福区到通霄外了线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国道一号呢，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待会晚上9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在南下的125公里头屋出口会封闭施工。那国道一号呢，待会晚上9点钟北上的211公里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外二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呢，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

0: 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接卫省道台一线南下225公里到227公里西洲大桥路段，机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哦。这是台一线南下的225到227公里西洲大桥的机车道上有一些掉落物，要小心。国道一号呢，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南下125公里头出口，待会晚上9点要进行封闭。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西湖福区到通宵之间外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呢，已经开始进行，要请您小心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头路段跑步路面的施工进行，待会晚上9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会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呢，目前北上的 138.4 公里呢，也就是呢到136公里，这是呢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二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请您小心。台一线南下225公里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机车道有掉落物，请留意哦。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已经开始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古坑堤傍入口一路施工到本周五的下午6点钟。省道的部分，台一线的南下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北上的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有施工，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61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61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就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

0: 清楚的时候，可能你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他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抢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FM94.5 警广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省道台线南下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机车道有一些掉落物，要请你小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并且在南下125公里的头出口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北上211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的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

36公里西武服务区到通宵的外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当中，国道四号部分在东向的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现在是施工封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这是呢，在这个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从其他的匝道下来。那还是麻烦朋友到三冈总公里哪话很落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今夜又搁在想你。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到了明天，天气还是跟今天一样，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才有一点点零星的午后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预计明天还是可以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容易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也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5到27度，而这样天气其实还要再热一天，主要在周三的时候还是一样这个高温的情况，要到周四的时候才有一些台风外围环流的云系稍微有点降温的情形。而至于海边长浪的部分，由于这个台风在靠近当中的周边的海面都有比较明显的长浪，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这个长浪发生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从明天开始，由于天气是比较稳定的，海边浪高是比较明显增高，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而至于这个中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00公里左右，预测主要是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未来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动态，我们主要是周四的时候受到它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以上这样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很多人在问，这个影响有可能放到台风假吗？
3: 看起来这个几率是蛮低的，应该是说非常的低，但是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浪高过来了。
2: 了解，谢谢佩腾，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目前省道台一线南下225公里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呢，这个在机车道有掉落物，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路段外侧车道跑步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线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特别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头路出口哈，目前施工封闭，请您改道行驶哦。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南下223.6公里到227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西务服区到西务服区之前呢，这个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路面。那国道四号部分就是东向的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改道哦。这是国道四号东向的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所以咱听的这条歌曲是洪佩瑜所演唱的《同款》。

这是洪佩瑜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赶快。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进行。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 223.6 公里到 227.1 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138.4 公里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的外二侧车道也有这个施工，应该说是西湖服务区之前啊，北上的 138.4 公里到136公里外二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那目前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封出口施工封闭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国道一省道台一线啊，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25公里到南下的227公里西州大桥路段就在机车道这里哦，有掉落物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地检侦办前立委曾蔡美佐被殴打案今天侦结，依法将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的儿子蔡进才等17人提起公诉，羁押中的蔡进才等6人随案移审地院，而蔡进才最后是以30万元交保，

禁止出境出海。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留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

0: 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1: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0: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设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一名七旬的妇人落入了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要操作这个提款机，所幸警方获报到场，跟一名休假中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徐俊秀的报道。
3: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4: 中行的吼，
5: 中行的哦。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4: 你对一间的啊？
5: 我盐平分局嘞。他挂断了。
3: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的团队开发原创动画以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还有《奇谈导航》，今年都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林宇晨的报道。
6: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6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7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7: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6: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 以上。

0: 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空中奇缘，
3: 照亮每个夜。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10点哦。台一线原本南下225公里到227公里，西洲大桥机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排除了。神道台三线南下176公里，潭子路段有掉落物哦，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个车道哦。这是呢，在这个神道台三线南下176公里，潭子路段哦有掉落物，但是没告诉我们在哪个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屋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是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二线车道刨铺路面作业。那在国道三号南下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西湖福区之前的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施工封闭，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可可布兰妮所演唱的《过期底片》，神道台三线南下176公里潭子路段有掉落物小溪，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个车道哦。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126公里头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再往南南下在头屋出口是施工封闭，请您改道。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您，还有施工点是在北上211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南下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秀福居之前的外二线车道都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的施工点在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方出口施工封闭哦，也一样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了。

好，那目前呢，在省道台三线南下176公里潭子路段有掉落物的状况，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则是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路段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南下125公里头路出口封闭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修福区之前外侧车道跑步路面施工。那至于呢，在国道四号则是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呢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省道台三线南下176公里潭子路段有掉落物，因为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个车道，请驾驶朋友留意了。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首先来看一下体操消息。世界猫王唐家宏昨天在中国贵州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子单杠决赛，以总分15.500分力压中国名将张国恒、日本好手前田丰臣，连两届拿下金牌，成为九月名古屋亚运夺牌，增添了不少信心。台湾这一次在亚锦赛一共斩获1金2铜，鞍马王子李志凯跟洪元熙分别获得男子鞍马跟双杠的铜牌，男子队还取得团体世锦赛的资格哦，表现出色哦。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子体操好手洪元熙，2026年在亚锦赛双杠决赛以难度5.7分执行8.1分，总分13.8分拿下铜牌，这也是他亚锦赛首面的奖牌哦。教练呢黄博瑞说，不论是单项或全能都很有实力。现年24岁的洪元熙呢，他是在4年前进入国训中心培训队，3年前就由黄博瑞指导，过去1年多来进步神速，在亚锦赛不但获得双杠铜牌，个人全能也拿下第7名的好成绩。而洪元熙实力很好，但过去心态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想东想西，只要外界有其他干扰呢，就没有办法照着原本的固定思虑走，很容易受到影响，生闷气，连带这个场上表现也不稳定哦，这是教练这么说。那事实上教练提到，在巴黎奥运前1年跟着全队出国集训，看到外面世界之后，哇，这个元熙的心态就有一些不一样，也变得比较有耐心，愿意听取教练跟学长的意见。我觉得真的哎，就是到外面去看到世界了以后啊，这跟在国内哦自己小圈圈练习真的会很不一样哦。那洪元熙今年啊在亚锦赛个人全能，除了擅长双杠缴出高水准14分之外，去单杠啊跳马都有13.2分以上的实力哦。洪元熙的特色就是6项都很稳定，不过接下来要加强单杠吊环地板，至少6项当中又有4项在均标以上，才能在全能有竞争力。对他来说，也可能开发出除了双杠以外第二个强项。事实上，洪元熙他在这个国中时期就拿过全国运动会奖牌，展现出过人天赋。接下来就是持续调整他的动作跟提升难度，尤其双杠的下法一直都比较不稳定，只要修正完毕，亚运是很有机会站上颁奖台的。来看一下网球消息，张浩晴跟日本老将青山修子携手勇闯诺丁汉女网双打决赛，可惜功亏一篑，3-6、4-6不敌英国地主外卡这个达特跟拉姆斯登呢，第二种子台日联军只能拿下亚军。张浩晴、青山修子连3战后来居上，抢10都逆转胜，以合力突破2022年诺丁汉4强的战绩。只是压轴面对非种子的达特跟拉姆斯登，没有办法复制赢球的模式。开赛双方互破之后，台日联军第8局失守，拱手让人。第二盘小詹组合又连遭破发，形成1-5落后。尽管第8局他们放手一搏，化解两个赛末点回破，最终还是让对手呢爆发，只落2关门，依旧没有办法拿下首冠。这项 WTA 250等级的草地职业赛落幕，张浩晴跟青山修子也结束了短暂的重逢。接下来 WTA 500等级在巴特洪堡，小詹跟丹麦的陶森在德国再聚首，青山修子则是和梁恩硕继续搭档哦。至于谢淑薇跟中国的王星瑜呢，也报名角逐。众多的台湾选手将都为月底大满贯的温布敦锦标赛做最后的暖身。高尔夫球消息，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呢徐维玲今天在 LPGA 的迈尔精英赛拿下并列第3，是本季首场前10的赛事，摆脱上半季的困境哦。徐维玲透露已经计划参与亚运，很期待亚运的初体验。现年31岁的徐维玲，本季打完13场比赛，有10场晋级，但今天之前最佳排名都只在28，和过往战绩有落

差。那薛玲今天在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的迈尔精英赛最终回合缴出67杆的好成绩，让她顺利并列第三完赛。这也是徐维林从2021年5月拿下由 PGA 纯丝锦标赛冠军之后的单场最高排名。徐维林笑着说，不查成绩都不知道，原来已经那么久没有打过前三了。谈到下半年，徐维林说已经计划参加名古屋亚运，他在业余时期都没有机会参加，好不容易亚运在上一届开放职业球员，他很期待自己亚运的初体验，也更希望可以代表国家打出好成绩。桌球消息，国际桌总呢在今天公布了2026年26周世界排名，17岁的台南小将郭冠宏在刚落幕的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勇闯八强，排名从55名窜升到39名，再创这个生涯新高，不但超越了冯奕昕来到台湾新二哥，也是世界排名前40最年轻的球员。而冯奕昕在卢比安娜站止步32强，排名从42滑落到44。上周打进资格赛第三轮的张佑安则小升一名，来到84。18岁的洪靖凯在卢比安娜从资格赛一路挺进32强，才以2-3遭落斯洛维尼亚一哥约基奇逆转，还是赚进50分积分，从135名提升到111名，写下生涯的这个最佳。今年还没有出赛的高成瑞呢，则是大幅下滑到116名。女子组部分呢，澳门女将朱雨玲在卢比安娜站女单决赛虽然3-4不敌日本名将早田希娜，连两届站上亚军，还是挤下日本一姐张本美和来到第三名，张本则是退到第四名。早田夺冠之后排名也从12回到10，重进世界前10的行列。台湾女将朱几乎没有变动哦，郑怡静是22，叶一田38，吕玉纯55，简彤娟68，彭昱涵则从73下滑到76名。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呢，今天跟芝加哥白袜队的交手，老虎队的好手李浩宇七局下半代打出场，敲出本季个人第5支二垒安打，单场呢两个打数一支安打，老虎在延长赛10局以5-4拿下胜利。好，李浩宇今天代打上场，比赛后半段接替手二垒，单场两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31。而美国洛杉矶道奇台湾好手柯敬贤今天在 EA 初赛首打席敲出阳春炮，是个人本季第10轰，总计贡献2分打点，最近6场都敲出安打，道奇中场3-1击败了洛杉矶天使队。柯敬贤今天缴出3个打数一轰，贡献2分，有1分打点哦。那赛后打击率是.285。世足赛呢，今天比赛哦，有一些让人觉得还蛮惊讶的。西班牙打败沙特阿拉伯4-0，预料之中。乌拉圭跟维德角呢2-2握手言和，而比利时这一场呢，我是比较惊讶一点哈，因为我觉得我是看好比利时，但是呢，比利时跟伊朗是0-0，埃及呢是3-1打败纽西兰。而明天的比赛呢，阿根廷要对上奥地利，非常好看哈。法国对上伊拉克，挪威对上塞内加尔，约旦要对上阿尔及利亚。好，目前省道台三线南下176公里潭子路段有掉落物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屋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呢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呢在明天6点钟之前要请驾驶朋友改道。
那国道一号南下呢，185.2公里到187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进行。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南下的223.6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车道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6公里。

里哦，西武服区之前，那外线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10公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正要请驾驶朋友改道。那国道四号东向13.8公里到14.4公里往潭子外二线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好多施工在进行哦，都麻烦驾驶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晚上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7到27.9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3.5到42.6土城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个车道。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二几线北上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府区到新营施工的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回堵4公里哟。在国一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263一路到260公里民雄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

0: 1619-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Dandelion。 这首歌在他的专辑当中同名单曲，他的专辑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舒服，而且是不会让你想睡觉的存在。那在上礼拜端午节连假前，因为礼拜五我请假嘛，我礼拜四下班之后我就开夜车下台中去了，我就是一路听着他的专辑，我的乡村音乐是有一个很明亮的感受。所以晚上，因为我开夜车，晚上开车听乡村音乐，你就觉得哇，一切好明亮哦。好，当然灯还是要开了，你就觉得精神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呢，当初当然也是在美国偶像第四届吧冠军歌手，也是走比较乡村风格，不过比较久之前了。他是 Carrie Underwood， 这首歌叫做 Temporary Home。

来自 Lisa 这首歌叫《眼》。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六点。国一这里要注意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这边外侧车道啊，哇，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FIR， 以前的 FIR， 叫《大航海斗士》。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吧。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午后短暂的零星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容易来到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偏高哦，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5到28度。那明天开始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

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这几天天气都还是十分稳定，但是海上的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也增强为强烈台风，那目前它是位于荷兰比

0: 以上提供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涨激励下，台积电今天股价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新高纪录。中场上涨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占47000点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5: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4: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 TWQR code 也遭诈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4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7: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 这个高额

0: 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淹色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淹色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3: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3.5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龙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3: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5: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7: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6: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9: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

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62公里啊，过嘉义啊，三辆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个要请你特别的小心一下。好，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是外线车道呢，大客车起重机啊，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啊。那刚刚又说到这边啊，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施工哎，好，所以你会先遇到施工，然后呢又遇到这个外侧的事故，哦，很难走啊这里。如果你可以走的话，高架或许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让奇妙》。

明先生，歌曲《去飞翔》。路况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哦。国一北上 40.8 到 39.2 公里，过了林口一之后啊，内侧两线车道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那你继续往北啊，这是在国一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也就是说呢，你会先遇到内侧两线的施工，然后会再遇到外侧这个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好走哦，这边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哦，这边有三辆车的事故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跟路肩了，小心好吗？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王谦还有胡寻武，只

暗时十一点，我是张涵雅，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将孤单拢放袂记，斗阵过一个轻松的暗暝，祝福你开车一路平安。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

施工。好，另外呢，国一北上 40.8 到 39.2 公里，国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那同样这个路段呢，国一北上 39.1 公里，国林口 A 稍早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其实在北上的话，在林口一前你会先遇到了这内侧两线的施工，那过了林口 A 之后，你会遇到外侧车道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所以这边不太好走，经过请务必要留意了。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还有一起事故，这是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小心。施工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7到 27.9 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 97.3 到 95.3 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这边匝道是施工的，有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国五呢，雪穗的部分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六点。国道三号北上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9到 68.2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 43.5 到 42.6 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啊，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来自王定中这首歌《飞行的姿态》，11:09。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我是张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国一则是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注意了。另外，国一北上39.1公里，稍早说林口 A 过后外侧有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了。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3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

苏敏渊这首歌叫做《飞》，11: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来自告五人歌曲带你飞，11:34。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啊，这边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主线呢要进行事故的排除，因为刚刚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嘛，现在直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世界背负了我，日夜都一无所有，就让一切摧毁。

随心乐团我想要飞。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这边是嘉义到民雄之间的主线车道，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是封闭的，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这边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稍早在国一北上39.1公里，一样林口 A 过后后外侧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知道排除了没？这个没有收到消息哦，可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请特别的小心喽。

当年是林杰新的歌叫纸飞机。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同样是施工的。

放飞自我歌曲来自 Mazka。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接下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其实路况也是蛮多的，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这地方是嘉义到民雄的主线车道，因为刚刚有事故嘛，三辆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主线是封闭哦。但最新的消息是内线已经开放通行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你从嘉义到民雄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稍早这个路段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啊，外侧车道说是有这个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但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这里，你有发现说这边的路况处理的状况怎么样了，欢迎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内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改成外侧两线车道。好，等一下整点6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我可以输，他们是八情歌。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当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时间来到了6月2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262公里，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是开放内线通行的，稍早是全线封闭，那现在开放内线通行，经过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回忆高架北上37点

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好，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这是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是改成了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这里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3.5到42.6公里，这边是土城前，好，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但稍早收到消息说改成了外侧两线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0: No one's there。
1: 这是 Dislike 的歌，叫 Goodbye， 还有刚刚是薄荷绿工厂的过程。12:12，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在路网图上面，这边显示说是封闭的耶，如果经过这边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喽。

这首歌来自毛毛虫泡泡纸啊，叫做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可能上礼拜吗？上礼拜有一些

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像开船一样很危险，很多积水，那很多状况，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夏天呢、夏天的气候，有时候那个午后的雷阵雨啊，来得又快又急，那个积水来不及排，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哦。

都比较算是独立音乐吧。来跟你分享，其实听起来都是蛮主流的，只是可能大家对他们认识不多。Ace 的歌依旧困在爱你。

0: 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

来自纸鸢，歌曲叫做矫，矫正的矫。12:36，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娱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以上在过圆山20到18公里外线施工哦。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哦。国道5号的雪穗双向内侧施工。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世纪末寂寞，这是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Tate McRae No, I'm not in love。

Tate McRae 的歌 No I'm Not In Love。 好啦，今天陪你到这首最后一首歌 Chappell Run Good Luck Baby， 晚安，待会是秋歌的时间，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了外侧三线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施工改成内侧三线的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休了3天连假啊，这个星期一上班呐、总是需要一点点适应啊。适应了之后，现在过了一天，来到了礼拜二啊。希望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上班都还是一样可以顺顺利利了。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夜间工作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啊，我都已经热到呢，这个夜间工作啊都决定穿着背心来上班，穿吊嘎来上班了哈。好了，总之啊，还是让自己舒服最要紧。

饮，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ord 这首歌曲 Mood Ring。

来自洛尔德的歌曲 Mood Ring，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最新道路

状况是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施工今天看起来是蛮多的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18到19公里内湖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呢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反向过来也差不多在过林口一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继续这个往北走到了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接着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所以有别于昨天凌晨的路况，今天凌晨看起来是蛮多的路段在施工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泰勒斯这首 Cruel Summer。

来自泰勒斯的歌曲 Cruel Summer， 时间是凌晨的1:17，讲到 Summer， 哇，昨天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齁飙到了 37.6 度，那其他地区呢也很多这个都达到了35、36度的高温啊。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这个是很强哈，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事实上呢来到今天星期二马西刚快这个各地呢因为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是比较稳定增强的一个影响了哈。这个各地都还是有35、36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在桃园、新竹以及这个中部的偏山区的地方哈，南部也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偏山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花莲也有。

所以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啊，这个第零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目前的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这两天啊比较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点是它会转弯啊，会先往这个西北，它目前是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逐渐北转，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这个移动路径呢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虽然说呢最新的预报这个米克拉台风呢侵台的几率应该是相对低的啊，而且呢这个暴风半径应该也不会触路才对啊，但是等到它转弯的时候应该礼拜三到礼拜四上半天啊，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哈，有可能会有外围云系影响到台湾天气的状况。提醒朋友们，哎，这个渐渐进入到台风季咯，随时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做好啦。来自徐若瑄这首《不败的恋人》。

来到来自川岛木树带这首歌曲《吵架》，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啊，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啊，这个相关路段呢，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就可以了。这首歌曲《Star Sign》。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以及呢这个国道八号啊东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不能行驶的，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一样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呢，这里进行路面维护。以上，要请你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工作开车呢，持续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同时也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虽然说呢，这个夜间工作这个温度通常是比白天还要来得低了，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夏至已经过了，这个天气还是会越来越热，要记得多喝水哦，这个才有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载无精行啊，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一勋首先要跟你分享有一个新闻的案例呢，是一位81岁的老翁虽然说呢患有高血压，但平常生活是可以自理的，所以呢这个家里都可以自己生活，三餐还可以自己准备家人呢是固定早晚前往探视。可是呢这个有一两天因为家人工作比较忙这个忘记这个关心这他们可能是爸爸或者是长辈反正就是81岁老翁的一个起居状况。第三天在探视的时候，发现这老翁在家里精神萎靡，全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立刻送往医院急救呢，发现这老翁出现明显脱水的状况，这个肌酐酸超标，然后呢血钾呢浓度也是超标，这个心电图呢出现心律不整的状况，情况十分危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呢？

啊，这个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医疗团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老翁住在家里哦，几乎没有进食和饮水啊，啊，这个只用少量的液体来代餐，哎，这个身体呢就长时间缺乏水分，而且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所以身体呢挥发水分的速度实际上是比冬天来得快啊，而导致呢肾脏的血流是不足的，肾功能就会急速的恶化，那么肾呢是排毒的器官，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排除体内的废物还有钾离子哈，就会引发急性的肾衰竭，还有严重的高血钾症啊。这个随时啊，如果家人晚一步发现呢、啊，都很有可能会因为心律不整，还有其他并发症的原因，因此猝死。事实上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不过幸好哈，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医疗团队这个赶紧这个利用各种的方式哈，这个稳定了这位老翁的生理状况，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可是呢，有这个肾脏内科的医师表示啊，身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肾脏血流减少，就会影响过滤和排除废物的能力啊。一旦呢肾功能急速恶化，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你平常还有这个使用降血压的药物呢，虽然说会保护你的心血管还有肾脏效果，但还是会抑制钾离子的排出，同时发生脱水，就会引发高血钾症。这个血钾超标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危险哦。尤其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长者而言呢，肾功能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受损，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突发状况，事实上风险会更高。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肾脏科医师提醒啊，尤其到了夏天，你要多喝水之外，关心家中的长辈在家里有没有不定时就喝水呢？这个一般成年人每日的建议饮水量大概是你的体重乘以25到30，例如说呢，你60公斤，那我们乘以30，大概要喝1800cc， 这个饮水，这个是以水为主，是以白开水为主哦。如果你是喝这个饮料珍珠奶茶，是有水没有错啦，但是水里面还有糖分，对不对？还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但是呢，你如果使用逆渗透纯水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够取代这个均衡的饮食。如果呢长者出现口渴、尿量减少、疲倦、肌肉无力、心悸的症状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尤其独居的长者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者呢，就更需要建立定期关怀的机制，避免因为脱水这个电解质失衡而引发急性的肾衰竭或者是高血钾等等致命的危机。当然这个以上的状况呢是说这个对于家中的长辈要多多关怀，对不对？但不代表呢年轻体壮的你我们这个忽视喝水的重要性，不会有危险哦。所以提醒你，每天水要喝够之外，随时有没有把水带在身上，就算没有口渴，随时喝个一两口，让身体的这个钾离子可以平衡，电解质可以平衡代谢废物的一个功能也可以正常运作，才能身体健康哦。

非常轻松的童谣歌曲，而且是客语歌哦。这首歌曲《飞呀飞》啊，是这个好客丽丽的这个童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1:45，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接获排除，然后呢这个其他有夜间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往北走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好客丽丽来首乌克丽丽吧，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来自佩维俊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看到国一，这个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哈，这个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也封闭了国道八号双向哈，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南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因为毕竟啊，你要是真的走上来，这道路也在施工，没有办法行走嘛，哈啊，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早改道喽。那么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早改道啊。北部的这个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28到27。三重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过了三重之后啊，这个北上的20到18过圆山，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

乌克丽丽有四条弦，然后呢吉他有六条弦，那乌克丽丽学起来会不会比较简单呢？我想应该不会。啊，刚刚啊听了有周杰伦的乌克丽丽，然后现在这个是旧以斯米汉吉他。在两点之前啊，要送给你的这首歌也是跟吉他有关，罗文玉哥哥留下来的吉他，是一首感动的歌曲啊。待会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景广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同步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请你改道行驶。紧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在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么特别在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全线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8: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7: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
8: 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
7: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0: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1: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2: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书卡。

来自谢金燕的许愿。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啊，真的是真多呢哈。像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呢啊，走到了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在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哈，莺歌系统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然后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麻烦你经过时阵一定爱小夸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谦啊，的歌曲

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啊、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呢、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六月底呢就有交通的新制要上路了哈。交通部呢这个预告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3项法规，像是新这个吊销驾照，吊销驾驶执照，而且不得考领的处分期限超过3年的驾驶朋友呢处分期满之后要重新申请驾照，是不可以直接报名考照，要先去上课要先往这个驾训班完成规定的训练课程，才能再次参加驾训的考试。如果这个违规的话是要受罚的哈，视同无照驾驶。这个机车呢无照驾驶最高可以裁罚36000，汽车最高则是这个罚款提高到60000元呐、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修正呢是考量到哈这个3年的停权呐、事实上有可能道路的环境或者是说道路的法规都已经跟3年前不太一样了希望驾驶朋友呢能够更新在道路上面的驾驶习惯甚至是驾驶法规，再上路才会真正安全。另外呢这个这次六月底也即将这个实施的是日常的行车违规方面这个增设了1年3犯强制回训的一个机制哈。驾驶人呢在1年之内如果累计出现3次特定的严重行车违规，包括闯红灯啦，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规定来行驶以及进斑马线没有依照规定减速慢行哈这个除了需要缴纳原本违规项目的罚锾之外，还必须要强制要求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这个进行矫正防治这个记满3次就要这个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回训哦。如果呢无故缺席这样子的一个矫正防治班，すみません，也是要受罚的。另外呢毒驾问题真是频传哈，交通部呢为了严加管控措施也已经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中央都这个联手哈，这个联合在查缉毒驾这样子的一个严重违规行为了。这个路上呢这个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使用唾液来进行筛检的一个毒品检测，如果呢驾驶人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会直接重罚27万元呢、这个毒驾害人害己呀、这个最严重呢将面临终身不得考取驾驶执照的处分，而且针对毒驾行为的车辆呢，未来只要确认为毒驾的车辆都是一律直接没入并且销毁新法呢未来也将建立预防的处分涉嫌吸毒人员呢即便查获当下没有实际开车上路，经过确认吸毒属实也会直接吊销或是吊扣驾驶执照，而且同座乘客也有连带责任新的法规明文规定呢，年满18岁的成年乘客如果你已知驾驶人是有吸食毒品，包括那个最近的丧尸烟弹它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大麻或是其他的管制药品呢，仍然选择搭乘该车辆呢，一经检方的拦署这个拦查乘客也都必须要受罚这个受罚呢将依法开罚6000到15000元。

六月底多底呢？因为现在也是六月底啊，对不对啊？这个30号，6月30号，也就是在一个礼拜哦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熟悉了。那么6月30号隔天就是7月1号，哎，7月1号开始啊，朋友们啊，原本应该要缴交的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不好意思，哎，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这个名词呢？正式走入历史了啊！配合公路法还有市区道路条例的三读修正通过，哎，这项66年使用的一个名称呢，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道路上面越来越多电动车，对不对？汽燃费，哎呀，哎，那这样子电动车要缴费吗？要。哎，使用者付费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呢，7月1号之后将迎来正式更名之后开征的公路养管费啊，这个公路养管费就是全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这个针对呢全台有2024万辆的汽机车车主呢，会寄出1407.9万的缴款单。哎，对于你的荷包会不会有影响呢？哎，基本上哈，这个交通部是这个秉持着三不变的原则，哪三个不变呢？第一个，金额不变啊，各辆各种类型的一个车辆应该要这个缴征的费用额度都是依照旧制既有的排气量 CC 数来对应应该要这个征收的这个集聚，所以呢这个你要缴你去年缴多少，事实上今年就缴多少啊，这个金额是不变的。第二呢开征的时间也不变，同样都是七月开征，七月底截止哦车主呢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将会依旧面临这个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甚至会移送强制执行。当然第三个不变，管道不变，就是缴费的管道与过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公路局特别提醒，由于呢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以及分配办法将刚刚在5月21日完成修正，目前有部分的银行还在处理系统更新，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网络或是 ATM 缴费的时候，画面如果仍旧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或是汽燃费，还是可以缴纳的，放心缴纳，权利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你收到的缴费通知事实上已经变更为叫做公路养管费了。

所以也就是说七月这个收到要缴交养管费的车主呢就是汽燃车跟电动车都会收到吗？是这个样子的，公路局给出了明确的方向，目前的全台的电动汽车大概有14万辆电动机车比较多，大概80万辆，因为呢这电动车仍属于推广阶段，目前都还是依旧维持免征，所以就是说在七月呢这个会是以汽燃车机车和汽车呢的这个车主会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这个电动车呢这个今年还是免征税的，预估这个在应该是在2030，也就是民国119年，应该是四年之后市面上的燃油车应该会慢慢的变少，电动车应该会具有相当一定的比例将在届时呢正式开征公路养管费，但是未来的收费标准将不会以燃料为计费点这个公路局呢会委托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展开研究规划是以对应燃油车的 CC 处为基底，可能参考马力、扭力等等指标呢来计算合

理的费额啊。那这个缴费期间哈，仍然要提醒朋友们留意诈骗的状况。哎，这个如果呢，哎，你看到简讯哈啊，既有什么汽车燃料费改名啊、补缴通知的简讯、钓鱼简讯，尤其讯息里面还有连结呢，这一定都是假的。所以届时哈，防诈三不原则还是一样。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个资，而且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这个现行呢，官方传送的监理简讯专属的发送嘛，一律都是111，一定要认明官方架杠的简讯管道啦。没关系，七月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再提醒你一次啊。今天呢先跟观众朋友们预告了，首先六月底新制实施啊，包括有这个吊销驾照执照超过三年的朋友呢啊，是必须要这个参加规定的驾训课程才可以参加考试啊，以及呢关于毒驾的一个法则哈，是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最后七月的这个弃燃费更名为公路养管费，提醒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诈骗的情形哦。

0: 小绿人最闪咯，
1: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2: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0: 我们要赶时间啊。
1: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0: 就是说嘛。
2: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啊！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3: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

0: 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

时间2:35，排除路况好消息了。稍早在国一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这里已经截获排除。今天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英歌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接着在国道一号呢，是在南部区域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到永康路，这里全线车道不但都施工封闭，连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接着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天气很热，来点冬天感的歌曲，中岛美嘉的雪花。

我想这不只是中岛美嘉个人啊，在这个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在整个 J-pop 啊这个日本的流行音乐圈当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是发行，是这个中岛美嘉 Love 爱无止境这张专辑的先行曲。但事实上啊，这首歌曲呢，在这个专辑的发行两年前，中岛美嘉和制作人就听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嗯，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歌，就说呢，歌曲歌词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不急着发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让大家好好的仔细聆听。甚至当时啊，中岛美嘉还这个据说哈，突发奇想说，我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商业宣传。就光这个优美的词曲呢，应该就可以感动人心。当然了哈，这个后来商业宣传还是不可少。不过呢，真正发行之后啊，不论是歌曲的编曲啊，或者是这个中岛美嘉的声音魅力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啊。这首歌曲在当年呢，也获得了日本唱片大奖的金奖，还有作词奖。然后呢，我想最好的宣传就是这首歌啊，《雪花》这首歌呢，后来啊，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包括呢 Boys to Men 美国的 Boys to Men 翻唱过，韩国的朴孝信也翻唱过，以及呢蔡淳佳有把它翻唱成中文的版本，叫做《对不起，我爱你》。不过呢，蔡淳佳他有一张专辑啊，这翻唱了很多不一样的歌，然后啊。每一首歌曲都被他翻唱出了很棒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不对？蔡淳佳《左右为难》。

不论你在何方，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2。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2:56。好，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 ，IO 乐团这首歌曲 Gotta Give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持续空中见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是夜间施工，稍早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是4公里后峰的出口施工封闭，但现在已经排除了，这里出口可以顺畅通行。但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八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我要请您提早改道，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内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相关清洗工程，以及北上的47.9到44.6这里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0: 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咯。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请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等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髂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3: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班第3:00啊，他都要听到的歌曲是陈雅兰《半温宫心情》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夜间开车。会是寂寞的心情吗？啊，那么一整路把金广开大声一点哈，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车灯确实打开，但提醒留意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好不好哈，这样子才安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转完弯了，方向灯记得熄灭了哈，不然呢其他驾驶朋友们也是很困扰了。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

你喜欢张清芳的台语歌曲比较多，还是中文歌、国语歌曲比较多呢？啊，好像也是难得哈啊，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也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在中文歌当中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双声道的歌手啊，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3:17啊，在这个市区哈，其实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像是呢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了哈。台一高架桥的下方平面道路呢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桥一段啊的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哪里占用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啊，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下了哈，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吉啊留意啦。多帮别人想一想，来自尤克里林的歌曲《多帮别人想》。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小时候》。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张雨生的很多歌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刻画爱情的各种烦恼啦，或者是小甜蜜而已呢，哈，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哎，这个带大家勇敢做梦。刚刚听到的小时候啊，让我们回想，哎，自己青春无暇的样子，到底还记不记得呢？时间是凌晨的3:26。没有最新路况啊，那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啦，保持充沛体力，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哦。韩贤汪的歌曲《对的爱》。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你这声给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啊，夜间开始变热了，白天会更热啊，这个许多地区呢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新竹以北还有在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哇啊，几乎是西半部。

所有县市了哈啊，都有发布哎这个高温资讯啊，当然不一定是去整个县市啊，大部分都是靠近啊像台北啊啊盆地区域啊，这个中南部啊靠近山区，花莲也是这个发布高温资讯了哈。

台风啊，目前是强烈台风啊，这个距离鹅銮鼻呢啊，这个事实上大概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今天明天哈，这个会因为受到高压的牵引北转呢，但是啊，这个各国的这个预测路径逐渐趋于一致哈，哎，这个基本上侵台的机会不但是不大呢，而且啊这个暴风圈应该也不会接触到台湾。但是星期四星期五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哎，这个会有降雨的机会哦。而且呢星期四星期五刚刚好这个高压逐渐的减弱，然后到了周末哈，哎，这个根据预报呢，哎，今年的最后一道梅雨封面会接近啊，西南风又会增强，所以呢啊，届时在周末又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午后较大雨势，气温略微下降啊，这个要一直到礼拜天啊，甚至是下一个礼拜哈，大概到七月左右，这个封面北退呢，天气又会逐渐的好转，气温回升。好，不过这个就算是有这个梅雨封面哈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但可能不会像上个礼拜那样子了哈，下得那么的剧烈。毕竟梅雨季差不多该下的已经下完了。不过呢啊，夏季的确哈，有的时候来场午后雷阵雨，瞬间也可能会是很大的雨势，所以呢，随时携带雨伞在身上吧。潘嘉丽陪我到最后。

来自潘嘉丽的歌曲《陪我到最后》。3:40，夜间道路施工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哈，会到6点整。那同步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在施工。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啊，北上的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有路面的维护作业，要麻烦这里大客车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清洁工作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陪你一直到夜间工作的最后，陪你等到天亮。许慧欣和潘玮柏的歌曲《陪你等天亮》。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听到有许慧欣和潘玮仪的《陪你等天亮》，还有郭靖《下一个天亮》，但是呢，现在毕竟还没4点，还没天亮，对吧？所以开车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啊啊！这个每天夜间呢，都这个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一定爱开车灯啦。哎呦，哎呦，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麻豆路段，有部小货车呢，车号是6062结尾，是不是你呢？车灯没有亮呢，是忘记打开啊？那你如果哈车体有什么零件坏掉，拜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修理，好不好？定时的进场保养，拜托了啊！安全的驾驶，除了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来自任贤齐跟黄品源的歌曲《三更半暝》。哎，听着三更半暝，觉得好像要睡觉了的感觉哈。好了啊，这个平安的到家，希望你今天还是要好好的休息。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喽。那最后呢，送给你是万芳《清晨的梦》。一天又要展开了，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同步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其他国道一号道路施工呢，在北上的97.3到95.3新竹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清理作业，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米克拉台风是没多少几寸呢，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690公里处哦。预测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460公里处。不过看到预测的路径哈，好像说现在不会离台湾太近哈。不过还是要关注它是否带来这个所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而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雷阵雨。哇，今天持续走考番薯路线啊。屏东有可能到38度以上哦。哦，至少目前啊，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6度，新北三重30.3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萧煌奇的歌声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四点十三分哦。哎呦，我们福台县一个最新通报呢，有一起事故哦，出现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有小客车刚才发生了事故，马就背后跟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这是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已经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呢，209.2公里哦，过园林外线要特别注意，有一起小客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马朱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路段，内二线这边的施工改成了内三线，也就现在是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这边有工程，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外二线。

在施工哈。其实目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像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哈。给大家记得洗干施工的点太多太多了哈，一定要多加留意，拜托起来哦。

哦，这是秀兰玛雅卡丁 C 狗牛，借着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我怕你也度过哦，所以是说勾扎米的节奏哦。现在时间4:2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事故点哈，是在国一的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哦，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哦。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哦，务必留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好，梁舒涵唱的叫粉红泡泡，重点不在泡泡，对，在粉红。哦，也是一首情歌，来自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哦，过园林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先前有小客车的事故哦，赛吉。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林口一德内二线，以及北上呢在新竹B前外三线都有工程哈。北上还要注意新竹前外三线哈。再来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南下过内湖内线也有工程。南下还有三重路段外侧两线呢。国三的话，北上土城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然后北上还有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前到三鶯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

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在施工哈。

另外在南部这边国一要注意哦，南下台南北通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是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园林外移线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好，这是 Shiny 的明豪所演唱的歌曲 Temple。 这个时间不打瞌睡虫要待何时？好，欢迎萧敬腾登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现在时间4:4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4:42，来讲一下，全世界都在看世界杯。那讲到世界足球哈，看真的是封神。阿根廷的足球之神梅西，好，大家呢对他的喜欢哈，就是不只是在运动界，你看足球这个领域竞争这么激烈。那以现在这个年纪，他还可以在球场上哈发光发热。然后呢，阿根廷最近呢建立了一个梅西的雕像，你知道有多高吗？有26公尺高，重达70公吨啊，刷新了世界纪录啊！之前是印度有一座是21公尺高的梅西的雕像，但是后来哦，说那个抗风能力不足哈，怕会有危险，所以后来只好把它拆掉了。那现在如果说全世界来讲，最新纪录最高的就阿根廷这个梅西的雕像，真的是巨人哎，26公尺高。这将来可能变成一个打卡的热门景点了。

nadie。哦，4:48哦。目前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持续封闭中。

哦，这谢晶晶斗牛舞，再过几秒4:52啦。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目前国三施工的点也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还有国三线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啊。路况哪些当保重，这么还卡点为0800-000-123。

好，4:56了，台九线最新通报哦，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现场有指挥的人员务必配合。然后呢，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哦，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的外线，然后三重前外二线过林口一外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目前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的话，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还有中寮隧道双向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的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有两线车道，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北上呢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以及外路间在作业哦。南下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哈，一样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目前出现了浓雾特报，在金门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好，说高温炎热，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北投，台北市北投已经有到30.6度了，新北三重30.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其实目前温度比较高的反而是在北部哈。那其他各地其实

哦，是黄文兴请问叫做爱的摩卡摩卡咖啡哈，因为它里面呢，除了这个浓缩咖啡里面还有牛奶，然后呢，那哎，这样前面两个加起来很像拿铁，不过它跟拿铁不一样，因为它还会加巧克力酱或可可粉，所以它的特色是甜跟苦哈、哦、交织在一起啦哈。今晚我先来讲感情的代志掉了哦，来。现在时间5: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情形，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台九线哦，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经过小心，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哦、真的拿铁来了 Sunday Latte 这首韩文歌曲。

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九线这里有事故哈，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现场还有指挥人员，务必配合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哈。以及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持续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的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在屏东竹田乡这里有个竹田顿悟驿，原本呢是荒废多年的铁道建筑哈。那最近这几年屏东这边积极改造，在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幕以后，哇，获得了目前呢有 IADA 国际建筑跟设计大奖铜奖，然后最近又有美国 UN 设计大奖的银奖跟建筑原野奖，旧物再生类也是获得肯定哈。就叫你这种的所在，在这个竹田顿悟驿，它这个驿就是驿马车那个驿哦。说将来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艺术跟在地文化并行的一个场域哦，而且说到时候会规划青年旅宿的空间，然后还有所谓的站长宿舍哈，这是非常非常有古早味的哈，那样的一个就是把一些铁道以前可能就是荒废掉的这样一个场域，然后重新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哈，而且是可以做国际交流这个部分哦，真的也是蛮厉害的哦。

哦，梁静茹唱的歌曲《暖暖》，真的是坐了火车到基隆暖暖这边哈。而且他那个时候还真的有跑到暖暖国小那个毕业典礼上去唱这一首歌，挺有意思的。5:22啦，坐火车会当去真济所在，算来咱宜兰佚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苏联的火车有公公。

好，咁嗰时借唔到车帮啦，连准备去宜兰，结果当时去台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苏良的火车有公公，要上车进前先看清楚目的地。有时候真正借唔到兵呢，还是借唔到站嘛呢？哈。好。都讲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拜托阿母，我赶紧去嫁翁啊嘞吼，赶紧找对象。哦，本随我这个歌真高级，无翁未轻松。

0: 哦，真古锥的一块歌，看人嫁人真心酸，但是这要嫁出去嘛不简单，因为伊的景哦。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嫁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哦，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的中线有掉落物哦。

0: 而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部的部分哈，过圆山外乙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以及新竹 B 前外三线都在施工。那国一北上新竹前外三线有工程哈，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在施工，还有过内湖内线要注意哦。另外国一南下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到了南部呢，国一是南下新营服务区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还有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目前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北上的土城前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都要注意工程哈，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另外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哦。路况呢，谢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来自汪定中，啦啦啦，这个节奏很放松慵懒啊。喂，清晨刚醒过来的时候要搁明明睡眼惺忪，啊，不过重点是你若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眼睛不会一定要闭好紧嘛。好，5:37，台61线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啊。那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0: 哦，陶喆的歌曲 I'm OK。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人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好好势。那是有囡仔，莫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每一件古典戏走撒昏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底下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有一起事故哈，要特别注意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哦，警管爱注意哈。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 184.4 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爱塞吉亚。
1: 健康按个赞。

来，虽然说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有时候你买那个肉粽，很多人就买一串，对不对？因为要拜拜啊，要吃啊什么的，买一串。所以即便到现在，很多人家里冰箱冷冻柜里可能还是放个肉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说端午节过后不要把自己呢变成像肉粽一样。好，肚肚有好几种，有一种叫啤酒肚，有一种叫粽子肚。阿梅诺，就是粽子吃太多，那个觉得假期过后裤头变紧了，短短几天觉得自己要胖了一圈哈。好，真正粽子吃多了，然后呢体态开始糟精哈。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脂肪增加，而是呢你出现的那种水分滞留，就所谓水肿的情况啊。吃粽子容易让人短期变肿，吼，这个腰围变粗，包括呢糯米的粘性高，纤维少，所以呢胃排空也比较慢，食物的滞留会形成胀气跟下腹突出。还有呢，因为那个粽子本身高盐高油，内馅再加上有的吃还要加酱油膏、辣椒酱哈，高钠的饮食会让身体启动所谓的锁水机制，所以这个水分要排出去不容易的时候，就容易水肿。你会发现你的脸也变大了，真的端午过后，整个球肉长啊呢哈。好，那你又大量摄取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储藏的这个肝糖就会携带大量的水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吃了很多粽子之后，发现短期之内，哎呦，那也安内开始变得很有分量哈。大部分跟你这个水分滞留，就水肿的情况有关。哦，啊，这时候要怎么办哈？不要以为说，那我水肿是不是就不要喝水？还是要喝水哈，适度的补充水分，反而有助于肾脏排除多余的钠离子，可以促进体液平衡哈。当然要运动了哈，尤其在饭后啊，不管你是走路，还是透过什么药。

0: 运动，这主要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胀气，帮助新陈代谢。好，这是如果你发现短短几天那已经要生得越来越行肉掌，那要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就要这个少盐少油啊。
1: 跟你讲，你就唔通阁甲别人讲。

欧郭庭云的歌写我有水无，为着水吼，付出代价也不少。但刚看好像蜜香，你阿姐都来控制吼。唔过咱讲来讲吼，身材求霸掌，其实霸掌也有分，人家有的霸掌是有腰身的，但也有那种直筒状的哈。你的不丢哦，5:50了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 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注意姐拜托拜托。而在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哦，5:54了，尽管我是贾玲。来讲一下新竹市立三民国中，那他们今年这个老师组成团队参加龙舟比赛嘛，哈，哦，然后夺冠，好，结果呢，他在夺标的时候，哈，还拿出了手作的纸板，上面写什么？写三民国中征教师，还标示地点靠近巨城，直接帮学校来传达在征求老师的讯息。哎呀，因为那时候夺标的时候，所有镜头一定都拍着他们，这个时候不广告待何时啊？真的好有趣哦。就是三民国中的团队哈，你看那个划龙舟划得很好，然后顺便帮学校广告，都欢迎大家来三民国中当他们的同事哈，小高高子啦啊。好，现在时间5:55，那国三南下在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哈，中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在国一现在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国三要留意的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里有事故持续处理中，现场有交通指挥务必配合。台61线在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现在在国道上国1、国3，然后国1高架、国2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金广陪伴你。

好，说今天呢，在十点左右，它的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方630公里处哦。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40公里。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然后今天在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哈，在台北三重这边都已经超过30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哇，今天台东要注意有一道38度哈。然后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基隆、台中、嘉义县、高雄市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湾哦，逃不掉这个高温的影响。另外，目前金门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哦，这阿美族音乐人杂老巴西瓦里所演唱的 Summertime 夏天。哎呀，如果在台湾的夏天，你说有时候比如说像台东今天说有到38度，体表感觉可能有40度哦，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夏天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忍耐，对不对？还蛮习惯的。但你知道现在这个极端热浪是席卷欧洲，在温带国家，然后他们现在像法国啊，局部地区有说那个温度超过43度的哈，真的不要说法国人受不了，台湾人恐怕也受不了哦。法国的这个六月平均气温已经打破他们以往的历史记录，不止法国，英国现在也是有一些部分呢说已经飙到40度了，况被安抓。哇，同样是夏天哈，那个温度真的是不一样哈。来，接下来到法国，这个菊儿唱的歌曲《阳光季节》，至少感觉是比较凉一点的。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六点十六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哦，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台。

0: 九现有事故点，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哦，现场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台61北上 184.4 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注意哦。
1: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哦，戴佩妮 Sunny Latte 哦，在这个清晨的时刻，你会觉得阳光还蛮和蔼可亲的，对不对？哈、哦，带来的是一种明亮愉快感。唔过单套中岛是你气看麦，同样是太阳的个性，喝麦差价怎样呢？哦，中午前后你都不中哈、哦，都说如果尽量哦，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一段，如果你可以不出门，那是最好。但是有的人不但要出门，不得卡的个这康亏呢哈，只能做好防晒，重点是适度补充水分哈。六点二十二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让你家啦，好，几分钟前他才刚掉在这里，那就背后给你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哦，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哈、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不是雷娜陪娘娘，是龟裂雷娜哦。掉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要注意啊。也在国一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的外线哈，木棍浪里加。还有先前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也有掉落物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

0: 就在去年五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劝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1: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

0: 很多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1: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她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0: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1: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0: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样，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2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器官捐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0: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42了。原本在台61北上过汉堡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要注意南下呢，在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然后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轮胎刚掉在这里不久啊，注意哈。以及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请国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西岛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金门跟马祖的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离岛机场26到27度，东部机场27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哦，在国一的北上 18.4 公里哈，内湖前内线要特别注意，是整颗轮胎龟裂连他让你家马就了背后金哈。然后台61南下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了。

好，刚才这是陈曦所演唱的歌曲《只想说谢谢你》，很甜的歌啊。6:48了，来，目前呢、啊，在台86线有个最新的提醒，台86西行 3.5 公里过台南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六东向 14.9 公里国信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整颗轮胎让你家哦，所以不是在那陪娘娘哦，规条在那哦，一定爱注意。那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还是掉在这边哦，以及台61南下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0: 这是蔡多多郭中佑这位合唱的歌曲感谢一路有你。
1: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54哦，台74线最新通报，抛锚车出现啦！今嘛离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随即。台61线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浪里加，而台86线西行3.5公里贵呆南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哈。再来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有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信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为了满足呢旅客夜间移动的需求，而且呢还可以哈，因为这样少一个晚上住宿费哇。日本 JR 东海今天宣布说要首度推出夜行新干线哦，可以在晚上从东京出发，在车上过夜，隔天清晨抵达 Osaka 哇。说抵达的时间会更早，比那个新干线第一班车更早抵达关西哇，这个不错哦，可以省了一个晚上住宿费，而且呢夜间移动感觉就一边休息然后天亮了就到达目的地了。他们在8月8号晚上到9号的清晨要试营运了。

暑假快到了，很多人又要出国去玩了哈。每次出去旅行，对我来讲，我最想节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交通费没办法省哈，然后最想省的是住宿费哈，只要不求豪华啦，只要干净安全，那那都会塞啊。那现在如果在一边移动，然后又可以哈、哦、到达要去的地方，还可以省下住宿费，哎，我觉得这个想法蛮聪明的哈、哦。好，到了七点，拍摄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

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呀，今天天气刚困是吧，咻咻，尤其中午前后那个阳光像涂了辣椒膏来 kiss you。 你的保重，适度补充水分，记得墨镜，防紫外线的墨镜要带出门啊。那就要背后今晚我们谈度孤哈，祝福大家都能够自己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内湖前内线轮胎掉落，还有北上靠近五甲外线的汽车零件都已经排除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信前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啊。台61线北上137公里辅助前内线有三角锥掉落了，以及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浪底加。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有抛锚车，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86

线西行 3.5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爬爬灶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喽！
0: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来，今年编号第7号的台风米

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好，那么强台米克拉，米克拉是几克拉嘞？是米克拉，哎，真是已经成为今年的第二个强烈台风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啊，还有一些的气象专家，他们从卫星云图都来看，米克拉台风的云系范围跟台湾是差不多大，台风眼呢非常的清楚，结构也非常的完整。那现在呢，还是有利于哦，有利于增强环境之中，所以未来24小时还在观察米克拉的状态。到底这个克拉会不会越来越大，会不会呢越来会受影响啊？好，那么现在都还在观察当中。好，台风的北方呢，现在是有大范围的干空气的盘踞啊。那随着今天的逐渐的北转，往较高的纬度移动过程当中，将不时的受到了干空气的侵入影响，再加上呢它的风切增强这些不利的因素，所以呢都有机会破坏台风核心结构，并且加速的减弱啊。不过呢，说实在哈，这个台风啊，天气的状态呢，都是一直在做一些的变化。好，那么当然呢，现在啊，很多的说法，还有专家的一些的推测跟观察，最后呢，我们还是会以中央气象署的为准啊。好，总之呢，强台米克拉的云系范围跟台湾是差不多大的啊。那么在24小时当中呢，还是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我们随时呢，也都会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好，美丽，早安，美丽，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瑞缇妹妹，你都起床了，早安。有，我发现呢，今天大家好像都已经恢复了，慢慢已经从那个连假之后的症候群，好像已经慢慢的恢复到正常喽。Amy 也来喽，Amy 早安。好，那么都欢迎大家哦。那么开车上路的时候，记得要锁定警广。然后呢，在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要记得要多喝水分哦，多喝水分，要补充水分，要多喝水。奕俊还有奕纯，哦，你们去澎湖度假一个月哦，一个月去了澎湖度假两次，你们是每一个岛都跑过了是吗？好，那么不过天气真的很热，是不是哈？要收心上课了，没错哈。好，来千代启宏秀娟校长，对，今明两天学生期末考，我们的国小的小朋友们要期末考喽，加油！待会儿呢，真情姐姐阿姨为你们一起加油好吗？好，来雨欣，还有那个又胜又祥都一起来了，你们也是要考试了哈。葫芦国小、葫芦墩国小的期末考，杰如紫红方伦，对，国小生呢都要期末考了，杰如紫红方伦，葫芦国墩国小的同学们早安。对，那个 Cindy 说哈，大家都要加油，考试的同学们，而且要不断的检查，回头再检查。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就是写不完。国小生应该还好吧，不会写不完。好，那么到了国高中生，可能呢要考试的时候很容易写不完，哎，所以呢那个时间的分配都好重要啊。好，时间写完之后不要立刻趴下哦，要检查再检查，很好啊哈，不然呢明明都写知道呢答案是什么，结果给他写错了哈，看不掉哈，哦，那真的是很忧郁呢。呵，丽早安，丽昨天还好吗？有没有在哈哈哈完之后，昨天的忧郁星期一已经比较好一点了呢？好，来佑荣 Angel， 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佳慧，佳慧也上车了，来准备好喽。陈佑、陈汉跟银慈，不是，讲错了，对不起，慈莹，陈佑、陈汉、慈莹，早安，你们今天大甲国小也是期末考，好，来志伟、永晴、陈轩、郑军，一起喽，一起加油，考试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加油，一切都顺利哦，来齐先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祝福所有的同学们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哦，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一路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是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哦。好，那么在台74线。大雅系统啊，它这里呢要准备衔接到国道一号，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注意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北上137公里辅助路段之前那一次有三角锥掉落啊，这是呢在西滨北上的137公里辅助路段之前那一次有三角锥。哦，我补充一下，台74啊，在稍早之前靠近雾峰系统外侧有抛锚车哦。好，这是呢在台74线往东37.2靠近雾峰系统外侧有抛锚车，还有国道6号往东14.9国信路段之前那一侧也是。

有掉落物啊，都特别注意。对，小勋，谢谢你哦。那个昨天有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哈，今天仍然提醒，每天都要提醒。瑞婷妹妹说：“同学加油哦，大家一起加油。”瑞婷妹妹，你也要考试，对不对哈？好，加油加油，大家一起加油。耀辉、淑娟、国良、Angel， 还有又君、又颖、惠美、新宁国小也月考哦。柔真、新宁国小的同学们，早安！你看，我都因为呢，听众朋友。搭那个我们的小朋友小宝贝们啊上车，我才会认识你们哪一些的学校哦。好，所以就一并的哦。好，那么有听众朋友是哪一个学校，我就一起念出来好不好？西宁国小，还有什么大甲国小，对不对？葫芦墩国小、东兴国小，都欢迎你们。轮子早安。木汤伯、木汤伯、志军、佑辰都来了哈，朝旭。

有小英，我看到你了，小英，还有江河英、金风名流都欢迎你们，又军又营。来，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明天哦，大家如果有长期在那个节目当中，或者是 podcast 请请 online 的 podcast。爱的 N 次方，明天那个许恒佳老师会到现场，因为呢其实许恒佳老师非常的忙哦，那么他有时候要上课，课也蛮多，有时候往北部跑嘛，那每一次呢他都很愿意花时间，可以将他一些食物三十多年来跟家里面啊，或者是亲子之间的一些亲子教育的想法啦、观念啦，还有包括他实际的经历啊，跟大家分享，其实他非常的实用。那其实他出了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他也都是很希望能够帮助许多的父母亲找回教养的弹性跟可能。然后他说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说赢在起跑点，对不对？有些家长都会问他说，哎，老师你支不支持让子女赢在起跑点？他都会说当然要，但是他会说他会希望把那个跑的那个字拿掉，就是呢他说他会改成说，你支不支持让孩子赢在起点，不是起跑点而是起点。这也是呢在这段时间啊，老师每一次在上节目的时候，那如果说呢朋友们都没有听过的话，你可以在那个我是郑琪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我会把它抛在那个文章里面啊，我都有在抛在上面，或者是你直接搜寻在 Pocket 搜寻请请 online， 里面都有法律说白一点，或者是请请 online 的一些包括作者的专访，或者是呢爱的 N 次方都会放上去啊。那当然呢老师谈了很多次的观念都是在于起点，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常会说个性，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这个人性格怎么样，哎呀这个沟通怎么样，其实老师都会希望我们回到那个真正的起点去了解。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孩子那个起点他的状态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再怎么样去跟他分享沟通也会比较清楚，能够抓到方向。好，所以呢老师在这本书也就是放心不放任的这本书，明天呢老师会亲自来到现场啊，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呢他这是他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真的也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他会需要花时间，甚至我可以都觉得他是一个工具书，他需要花时间的，真的在孩子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大的帮助啊。放手不放养啊，这个也是在第一本书，这本是第二本书是放心不放任。

0: 任。老师说呢，这本书放心不放任更好读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实际的例子，里面这本里面所有的例子啊，他用所有的例子都是真实的，从例子谈到他怎么样帮助学生啊，或者是呢提供给家长一些的实际的方法，而也看到了这些的孩子成长之后的变化。好，所以呢放心不放任，或许你会从这所有书中的例子找到一个，诶，好像这个人跟我很像，或者是跟我的成长有点类似，或者是跟我的孩子有点状况有点类似，诶，那他之前呢是怎么样的来做一些的改变，老师怎么样来引导，能够让彼此的沟通上面找到这个孩子的价值，或者是从这个孩子的起点当中能够来陪伴他成长。好，那么在放心不放任这本书，许恒佳老师的这本书是金周刊哈，那么所出版的。明天呢老师就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所以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好，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先去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好，来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您如果在这路段特别注意。真真，我觉得你有突破对不对，你是不是那个水量喝到2000八是真的有在认真喝水，对不对哈？那么好，来加油哦，珍珍，继续哦，继续补充水量哦哈。好，那么如果说呢，朋友们这几天呢、那个水量不足，没关系，再继续加油，能够把水量补足到乘以体重的30到40。好，来小姨宝贝、庆动小暖，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轮二姐、史宾赛哦，史宾赛县西国小是在那个彰化，对不对？巧心今天也要考试哈，县西国小的同学们加油咯，轩宇也要考试，东宝国小，诶，这些我说实在我都不太熟诶，东宝国小在哪里啊？好，那么比较台中市区也许我比较认识哦。好，来，东宝国小是在潭子哦，潭子东宝国小知道了。好，东宝国小的同学们早安，来来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准备好啦。好啦，我希望呢有机会哦，真的是有机会，因为那个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哦，还有人打赌说我们下了节目之后都在做什么，是不是都可以回家并没有，我那天看到同学那个有朋友们在打赌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就说呢，我们每一次是不是上完节目之后就可以去喝下午茶，我说最好，我们有这么好命，没有，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哈，包括了下了节目我们都很多准备采访啦，还有准备预备许多，还有一些什么杂事，真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堆，然后还有一些行政的作业啦还有包括了剪辑啦，其实都是我们一个人自己来的哈，那还有创作等等，其实那个花的时间已经不止上班时间的8个小时9个小时，甚至呢连我们可能在平常回家或者是除了睡觉之外都可能都在预备在每一天的工作里面，好，那个都是很无形的。好，所以呢我就上次我就突然就写了一句给一个听众朋友啊，我就顺便说一句，我说在我们下台的准备都是为了准备上台的工作，哎，他就说他很喜欢这句话啊。对了，其实下台的我们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上台啊。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工作的量其实蛮大，非常非常的大。好，所以呢就跟大家解惑了哈，所以呢有些人赌输了哈。好，谢谢大家了哈，来，真人玉胜陈梅很热哈，多喝水。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特别注意啦。来，直播的密码光铁啤酒来咯。好，来，那个准备好啦，来力加油，我们一起再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咯，还有玉兰姐姐都一起来，一二三，
1: 默默轻轻大笑，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

0: 正月的梅雨季，梅雨季过了啊，所以呢，现在天气又很热啊，刚好夏至的节这个时节啊，到7月6号都是夏至的时节，记得多喝水啊。来，那个殷切豪志玉蝉玉芳永兴永嘉都来了，小彩，还有东阳国小，东阳国小也是啊，期末考试对不对哈？雨君出门了哈。
1: 你说我是傻瓜，这句话我从来没有遗忘，分分合合就像热气玩耍。

正月的歌曲，也就是梅雨季。那个谁，大智国小还是我有没有讲错这个学校？大智国小嘛，今天也是期末考嘛，哈、哦，对对对对，好好好，来，雨婷，谢谢，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慢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那个。摩勒桃仙小学毕业，你那个谁，那个宝祥吗？摩勒，你这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这是在哪里？摩勒桃仙小学，很特别啊，真的很特别啊、哦。好 ，Eric， 早安 ，Tony， 以心，来准备好了，这波密码马尿一起来喽，雅琴，还有 Fia， 佛剑分说，一二三，哈。

跟着感觉走，这是呢张惠妹还有苏芮演唱会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一路往南，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啊，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落在20。

我来提供一下哦，在国道四号特别注意哦，朋友们，那个国道四号台中往那个清水靠近中港系统外侧有连接车抛锚，中间车道有汽车零件，刚刚已经有车子压到哦，受损了，那个车子有受损的情形。好，来，国道四号往清水就是靠近中港系统，特别注意的就是外侧路肩有连接车抛锚，那中间车道它有汽车零件，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刚刚呢有车子它压到之后，它车子呢是受损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在中港系统这沿线特别注意了。好，来，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右边的墙壁是渗水的，我们已经反映给行控中心，因为朋友们说呢，这个渗水的状况好像有一段时间了，这有点危险啊。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路面的内外侧车道都有水，我们再次的反映给行控中心，谢谢朋友的提供。

小社头乡的朝兴国小今天期末考哦，朝兴国小还有祥安小朋友早安。哎，那个社头就是什么袜子多、董事长多，还有什么芭乐多，对不对？好，来那个昆婷早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晚增强为强台的米克拉今天起逐渐北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笼罩，加上台风外围的沉降，各地热如盛夏，全台的最高温将达到38度以上。不过周四开始水汽增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周五周六风面接近，以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要防范剧烈降雨，且届时气温将略微下降。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 5.4 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2: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 199,576 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 0.6% 及 3.7%， 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建署副署长林立

0: 例如说，
1: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0: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出诈骗集团今年开始骗取民众的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4: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3: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5: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太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5: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7: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5: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界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

蓝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

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到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哦，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北上 262.2 东11交流道路段，路肩呢有轮胎皮。那么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在国道4号哦，靠近了中港系统外侧路肩，因为有连结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中间车道又有汽车零件，有车子还压到了抛锚了，所以呢非常的危险，请朋友们在国道4号往清水方向中港系统特别注意，中间车道是有汽车零件，不要压到了。

0: 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欢迎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信妮，信妮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好，
2: 是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
1: 好的，
2: 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系统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门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
1: 嗯、
2: 而在台系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一草湖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这两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那路网图显示，路网图的资料显示，尤其是东向的大里一草湖路段以及西向的太平潭子系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时速都落在40公里以下，仅供游人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1: 是。
2: 而在台汽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游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黎明路段以及福源道玉门路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新庄街道国际街路段以及福冈路到安和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大中跟大中路路段，还有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五权南五路到环中路路段，及最后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龙富路到岭东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两则施工提醒，都在台汽四线上面。第一则地点在台汽四线双向零 K 到 14.320K， 也就是快关到北屯那个路段的路间，从等一下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半，将进行零星路灯损坏修缮的工程，那现场会采移动性施工，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汽四线双向0K 到 37K， 也就是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从等一下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将进行支收设施设备保养作业、
1: 嗯、
2: 那现场一样也是采移动性的施工，然后请各位用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游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游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那如果任何路况请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信妮，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妈妈

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主线车道就是往后里的方向，往后里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呢，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台74线，刚刚呢，心里有特别提到，我们再来特别的补充加强一下哈、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车上面啊、哦，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保持好安全车距，哼呵呵哈呵。来台74线的德芳南沿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哈、啊，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好，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台61线的北上 262.2 东11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好，我要来点播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很经典的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你会觉得说这首歌很经典，而且很常听，对不对？好，但是呢，我真的要特别的谢谢有一个听众朋友。其实呢，昨天有一点小小的朋友给我一个意见哈。那我觉得我真的是虚心的检讨自己，因为我昨天有在提到了，因为我朋友告诉我说，因为那个行人在经过那个路口行川线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滑手机，不要那个慢慢走。所谓的慢慢走，就是说他可能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就是这个大阿姨都会等我嘛，所以就经过。我们其实有遇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昨天我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比如说像老弱妇孺或者是孩子啊，这个是慢慢的，就是真的是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照着自己可以走的节奏啊，能够过马路。那我其实我昨天在指的就是就是刻意的，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比较是身体健壮年轻族群哈，有比较多一点类似是这样子的，可能在过马路当中，尤其是在滑手机，我们看过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人的状态。那当然昨天我没有特别的去加强在说，如果是有长者啊，或者是你是带孩子小朋友，当然他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些身体跟步伐的比较慢的状态啊，那当然一定是要在安全的状态之下通过。我也真的是常在等那个路口的时候，我会发现他是长者或者他是孩子，他们是有警觉性，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警觉性，很想赶快，但是呢实际上他没办法走快。其实在那个时刻我都会很希望说没关系，我会等你。好，那只是说昨天我觉得在整个说明当中我没有把每一个面向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呢造成了有朋友他可能给我一些的建议啊。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谢谢朋友给我的提醒。那我也跟朋友讲说呢，因为有时候啊在广播没有画面，所以在表达上面因为没有画面看不到我的表情，我甜美的表情甜美的表情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就说没有笑的时候说话啊，跟有笑的时候说话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啊。好啦，所以你昨天产生了一些小小的误会啊，但是后来解释之后就 OK， 非常感谢，我真的非常感谢朋友给我的建议，我真的也对不起，如果说呢昨天有让有一些的朋友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有误会的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对不起。那其实我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不要一面滑手机，要赶快通过，因为呢很多事情我都觉得不是理所当然，我们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包容，然后甚至我们也有一个宣导的短片是说什么，是说如果你发现那个红绿灯的秒数哈不够的话，我们就宁可等下一个。如果说有些的长者嘛哈，他可能在通过秒数当中他知道剩下了15秒他没有办法通过，他可能太赶，那我们宁可希望他再往下一次的那个秒数比较充足的时候再通过。好，所以呢非常感谢，所以呢我要点播这首歌《感恩的心》。每一天都在学习啊，有时候呢也会不小心这个可能说错话啊，或者是做错了，那朋友们都给我一些的包容，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7:50，莱牧前的在台74线的地方，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恰就贼就贼呢。后来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一路呢往北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一定也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在这几天呢，都是那个小朋友要考试了啊。那个，其实小朋友带着什么样心情呢？紧张心情，然后呢，爸爸妈妈更紧张哦。好，刚刚呢，我也跟朋友们稍微提醒一下，明天啊，先预告一下，明天呢，明天那个我们许恒佳老师哦，他来了，但他这个在我们的单元里面哈，上节目已经上了大概快两年了，来过一次而已。明天他要来到现场哦，好，因为他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啊，那么希望呢能够来到现场跟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本书，非常的好看。所谓的好看，就是他有很多实际的例子，都是许恒佳老师在30多年的亲职教育当中，他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的导师啊，他辅导了非常非常多的孩子，青少年呐、高中生呐、大学。好，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从跌跌撞撞里面发现，其实有时候跟我们的青少年年轻世代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方法。那后来我就发现到说，不只是在亲子教育里面，甚至呢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沟通里面，有时候我们去了解那样的一个原理，或许呢在彼此之间的沟通会更好。好，所以呢我先跟大家预告，明天呢许恒佳老师会来到现场，这也是他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新周刊所出版的，明天早上9点呢，老师会来到节目当中。那当然，如果说没有办法收听完整，没关系，我们有 podcast， 我会把节目内容都放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好，那如果呢，你很想知道说爱的 N 次方老师在说什么，你从来都没有听过啊，欢迎您加入我是正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有时候我会把它放在 po 文里面，或者是呢您在 podcast 下载晴晴 online 啊，那么也都可以，不是下载啦，你要先下载 podcast， 然后搜寻晴晴 online， 里面有很多访问的内容。

内容都在里面、哦、我每次都说呢，大家如果是、哦、能够每一个赞我都觉得那是祝福，因为呢我们都在学习，每天都在学习、哦、那如果说呢刚好生活卡关、啊、如果说有一些的比较在这个行业里面、哦、特别的专业的、啊、诶突然一句话打通我们的那种一些的观念的话，哎，我们是不是得到祝福？那我们再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所以你也可以把那个 po 文也不断传递出去，把那个访问呢也传递出去，我们让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好不好？啊、哦，来福福，你看嘛，就像那个福福，福福就说呢，那个很重要。哎，你是说什么很重要？哈哈哈，很重要是吧？好，来来来，那就交给你哦，这波密码 ，Jenny、香伟、依琳，还有银珍，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落在20。德芳南路哦，德芳南路在台74线往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怡文一起来，准备好，还有福福 ，Omega 1 2 3

石榴红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西滨北以上262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啊，路肩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慢的哦。来，那个陈梅这首歌给你。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沼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三路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